0: 这里好像没什么吧。
1: 他既然在纸条上写了这个地址，就说明张副书记很有可能在这里，咱们进去探探虚实就知道了。
2: 好。
3: 苏武店
1: 怎么了？
2: 这儿店满了，还是换别的家吧。
1: 满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租店儿，没见生意那么好啊。
2: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1: 干嘛去了？你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2: 滚蛋。哎，
4: 站
2: 站。这两个人要住店。
4: 你们是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天津的。
4: 这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0: 大哥
1: 啊，
0: 这是嘛情况呀？咱走吧，去别处凑凑。
1: 走走啊，不走等嘛。

0: 我们去了一趟红影商旅店，那里面全是赃物。
1: 张副主席肯定在里面。哦，对了，梁海棠也在。
2: 他看见你了？
0: 看见了。
3: 你放心，我化了妆就带了墨镜，
1: 他没认出我。
2: 大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他见过你两次，梁海棠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认不出你来呢？
0: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哎呀，他没认出我，他要认出我来，为什么不抓我？
1: 他不抓你，并不代表他没认出你来。梁海棠一贯的伎俩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明白吗？
2: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怕今晚的行动危险吗？
0: 行，你不用去，我一个人够了。
1: 大川。
0: 请你不要这么鲁莽，咱们为了营救张副主席，费尽了周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就是为了能够一次成功平安地救出张副主席吗？那你说怎么办？眼看着张副主席就要被他们送到台湾去了，错过了今晚，咱们就没有机会了。

0: 里面一共有多少守卫？
1: 不少，总共两层，大概二三十个。
0: 看来今天晚上要大开杀戒了。
1: 如果梁海棠也在，
0: 一起干掉。

0: 队长，这两个人要出剑。
1: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们是天津的。
3: 站住！你做饭的？
4: 哎，对对对。
1: 喂，什么？正副主席被劫走了？
5: 应该是这儿。我带正副主席进去，你在车里等我。

0: 哎呀，老刘，大帅，哎呀，好久不见了。
1: 是啊，是啊。哎，这位是？哎，这位就是张副主席啊。
0: 你不是说你们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吗？
1: 老刘，你这是干什么？
0: 大帅，你们上当了。
1: 张副主席，我见过，
0: 不是他这个样子。这个人绝对不是张副主席。说，到底是谁？
1: 你敢肯定吗？
0: 我肯定，他是冒牌的。

0: 怎么这么久啊？
1: 咱被骗了。
0: 什么？
1: 九通镇的老刘见过张副主席，不是这个人，他是假的，他是周方怀安排的替身。这个冒牌货全都找到了，咱们中了周方怀的奸计了。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人现在必须控制。
2: 张副主席是假的，这消息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他意识到，从一开始周方怀就在设局，目的不仅是要转移张副主席，更想借此引诱自己现身，而他几乎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3: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4: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
3: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芋穿的那种。
4: 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
3: 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
5: 前两天倒是见着张楚了，也是没聊两句，风风火火的就跑了，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6: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诚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

0: 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昨晚我一直待在办公室，离洪运昌那么近，我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这个行动队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实在有愧于您的信任。
1: 哎呀，没想到咱们的梁大队长有泄气的时候。哎呀，这个共产党真是天兵天将啊！一个人。
0: 处长，咱们在青年巷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轻易被共党识破了，还被他们找到了洪运昌，只身一人接走了张副主席，这真是太耻辱了。
2: 怎么，挫败感很难受？嗯。啊，对了，你抓的那共党审的怎么样了？
0: 快见成效了。
2: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0: 张副主席的事我们怎么交代？
2: 张副主席你就不用管了，他呢还在我们手里，安全得很呢。
0: 您说什么？
2: 海棠啊，我干咱们这行干了大半辈子，这点手段还不错。我要想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那我这头发岂不是白白了？
0: 那昨晚上被劫走的那个张副主席，
2: 假的，是个替身。共党要是喜欢呢，那就让他拿走好了。
1: 昨天晚上，张副主席让共匪给抓走了。都快成了解放区了。
3: 张副主席的事情让陈少杰领教了周方怀的手段，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方怀再准确不过。从周方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

0: 元气攥聚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八千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那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
1: 没把我杀了呢？啊，虚张声势，哼！
2: 没错，我本来可以悄无声息地干掉你，
3: 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
2: 我要让你死个明白，
3: 让你知道我没有死，
2: 就连我们队员都好好的活着。我不需要用暗杀手段，我要光明正大的除掉你这个汉奸。
3: 所以你最好做好心理
2: 准备，今天你不可能活着走出这扇门。
3: 其实这次除掉你，
2: 还有我的一份私心，我要为死去的雷芙蓉报仇。
1: 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重情义呢。
0: 这雷芙蓉这个傻姑娘是
1: 真没看错你啊。哦，不，
0: 她看错了，
1: 她雌雄都不分呢。
2: 楼芳月，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1: 你以为我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
0: 可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打了一枪。
1: 我没关系，
0: 这好家伙，给
1: 借雷大烟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哎呀，对，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0: 想杀我？

0: 这里，还有这里，这两个地方，我们暂且称它为 A 区和 B 区。三步军，你派人去 A 区，你们两个派人去搜捕 B 区，快！
1: 是。

0: 准备。等一下，那个人好像不是楼方月。
1: 不管了，来不及了。
0: 上当了，果然不是他，快撤
1: 走。追，

来，没事吧？走。快上车！开车！

0: 去前面，来，别动！快四处搜查！你这边，快点，这边！啊，是是。哎，别动！这个，搜一搜，别动，快走！
1: 小徐去。
2: 哎，别动！
1: 住！走，走！
2: 荀子小姐，您怎么知道红叶会在那儿刺杀我？
1: 您怎么知道红叶会在那儿刺杀我？您果然是料事如神呐！
2: 他们这次学得很聪明，选择了远程串音窃听。幸好我们及时监听了你那个情人的电话，第一时间听出电话被窃听，参破了他们的伎俩。
1: 哎呀，就是可惜没抓住他们。娘子，你说当初都是我们教他们怎么蹲点的。
2: 啊，怎么狙击刺杀就会他们学会变招了？这帮姑娘还真长进了。幸好我们有所防备，起码没失掉你这个诱饵。互相防备，不输不赢。
1: 那是，我们当老师的，总会留个绝招的，密不外传，不为别的，就为保命。
3: 为什么不让我们全力追击？要是豁出命去，我可以直接干掉楼方月的。切，已经第二次了，又没成功。这小子肯定跟薰子正在笑话我们呢。
4: 行了，没见着薰子设的埋伏圈呀。就等着我们往火坑里跳呢。要不是红姐及时发现，提前打了预防针，不光杀不了楼方月，我们自己的命也得搭进去。
5: 你瞧，多半是薰子啊。

0: 早就发现你监听电话的事了，所以呢，红姐这次的判断还算准确，一击不中，及时撤退。要是按照咱们原来商量的呀，一窝蜂全都奔楼方月去了，万一薰子包围上来，那还不成了包饺子？
1: 那到底怎么办啊？这楼方月还杀不杀了？
2: 杀，一定要杀。只不过杀他一个叛徒，这件事做得还不够漂亮，得把这件事和我们的大任务联系起来。别忘了，在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出来之前，我们一直查的是红丸。
3: 你的意思是把灭楼方月和红丸的事情结合起来？
2: 没错，大当家在信里边已经说了，楼方月只不过是一个毒瘤，红丸才是整个病症的根源，两步棋一起下才是一步好棋。
4: 对了，那个雷大烟好一阵子没消息了，他该怎么处置？
2: 虽然我们这次行动貌似失败，但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嗯，放心吧，后面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好了。
1: 哎呀，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呗。
2: 你们刚才很畅快地打了一通，很过瘾是吧？都好好歇一歇，后面的事就交给我来办。
5: 罗先生，抓捕中国女特工的事暂时先放一放，眼下红丸的分销问题倒成了我的心头大事，这个雷大烟老是给我掉链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6: 其实我就知道您正为这事操心呢，雷大烟这个人呢，是个中国老黑帮啊。哎呀，这种老油条在江湖上就叫滚刀肉，谁的账也不买，一身臭毛病，这种人不适合和你们日本人长期合作。
5: 最初我是看中他大烟馆的背景，觉得有利用价值。
6: 现在不是没了吗？现在的烟馆分销点已经被红叶他们察觉，咱们得另起炉灶。
5: 好，罗先生，你有什么好提议尽管告诉我，我在虹口武道馆训练了一批浪人，战斗力强，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可以调过来帮忙。
6: 那真是太好了，雷大烟这人太性情不冷静，不能是干大事的人呐。办法我倒真有一个。

0: 芙蓉啊，爹对不住你，爹没有本事帮你报血仇，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呐。 记得当年，你才8岁，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打了一顿。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
1: 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芙蓉，爹对不起你呀！
0: 雷爷，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
1: 我不管，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仁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熏子。 连个影子都不见，还有那个楼芳月，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薰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日本人，全他娘的假情假意。
0: 那个楼芳月根本就是个小人，现在仗着薰子小姐撑腰，这个人。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娘的脸面着想，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1: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0: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1: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0: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1: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0: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1: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0: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1: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0: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1: 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可是娘的脸面是最重要的。

0: 我的人最近一直在找你。杀死芙蓉的凶手不灭，我没心思做生意。悲伤也要有个限度。我希望你能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红丸的事。这些天，娄先生会帮我改进红丸的分销网，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他。
1: 雷爷，这事儿都过去了，请您节哀吧。姓娄的，我正要找你。听手下人说，杀死芙蓉的那个娘们居然是你的手下啊！你让我千小心万小心，你居然看不见自己的手下，你算什么东西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提那些陈年旧账干嘛？
1: 什么过去的事啊？我告诉你，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多，秘密太多。我问你。
0: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2: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我想干什么？娄芳月，你敢不敢在芙蓉的坟前发个誓，说芙蓉的死和你没关系啊？
2: 够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们都是我的手下，不如我来主持公道。
1: 那我就毙了他。
2: 不行，他死了。
0: 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如果我证实娄芳月和你女儿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卸她一只手。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我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够摒弃前嫌。听明白了吗？
3: 嗯，明白。

0: 哎，歪了！小心啊！哎。
1: 正，小心啊！小心。啊，刘老板，我女儿明天过三七，我希望你能来。来，我来帮你。
2: 看情况吧，有空一定来。
3: 薰子小姐，按照您的指示，红丸分销点已经改造成了东阳药馆，第一批货已经铺下去了，过不了几天就能正常营业了。
4: 好，雷大烟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啊，有您做主，他不敢乱来的。
3: 等红丸分销网络完成以后，这个雷大烟就没什么用了。
4: 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归宿。雷芙蓉的事情我知道了。
2: 薰子小姐，我……
4: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雷大烟的。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2: 是，谢谢薰子小姐，谢谢薰子小姐。

0: 进来。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雷大烟的烟馆好像关门了，连牌匾也换了，上面写了很多日本字，我也不认识，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样。
0: 那他人呢？
1: 他还住在烟馆里，没有搬家，因为明天是他女儿的三七丧事，雷大烟很重视。还有道上的兄弟说，雷大烟最近可惨了，76号的人去他的烟馆砸了好几次场子，还骂骂咧咧的，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雷大烟的帮会现在也不行了，人走的走，散的散，只有几个亲信还跟着他。
0: 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前一段时间还要联合其他黑帮索我性命，但是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1: 这就是黑帮的江湖，很残酷的。
0: 阿黑，你替我给雷大烟送一份丧礼去，记住，托一个可靠的兄弟去，别让人查到这个。另外，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我红叶送的。
1: 知道了。

0: 雷爷，有人送了一份丧礼。谁送的？先把它系上。
1: 那个娘们儿。
0: 哪个娘们儿？
1: 那个，害死大小姐的娘们儿。雷爷，小心，别是个炸弹。
2: 看出来呀，你还这么重情义呢。这雷芙蓉这个傻姑娘是真没看错你啊！不，她看错了，她雌雄都不分呐。
3: 罗芳月，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2: 你有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比你挡了一枪。不过没关系，正好嫁祸给你。
3: 借雷大爷的手帮你除掉，不是更好吗？哎呀，对，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雷先生，我现在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了，并帮你找到了杀死芙蓉的真凶。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罗芳月投靠了日本人。
1: 行踪诡秘，我们几次下手都没有成功。他娘的，我就知道是罗芳月，我他娘撕了他！
0: 打算回来，
1: 荀子小姐，让我们京城合作，都这个地步了，还谈什么合作？姓娄的肯定把什么都跟荀子说了。 他们分明是在玩你啊，雷爷，咱他娘是在跟日本人做狗啊！
0: 你就咽得下这口气吗？

没意思啊，我一直以为我是跟日本人在做生意，哼，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做日本人的狗啊。我知道等东洋药铺这条线铺好之后，

0: 君子会用其他的方法去分销红丸，我根本没什么用。哎，狡兔死，走狗烹啊。
1: 那雷爷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8岁就开始混江湖，生死放两边，义字在中间。让我死我就死，让我活我就活。可是我雷大烟这一辈子活过来了，曲终人散之时，我要做一个了结，灭了龙方月，替芙蓉报了仇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帮会从此解散，
1: 做最后一笔买卖。
0: 对，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参一股？
2: 红姐，你太厉害了，原来你早就想好这出离间计，怪不得上次去李姑娘家你说不要恋战，安全为重，原来是早有了退路啊。
3: 你设计录下楼方月的供词，就是为了找个机会引发他们的内讧。
1: 雷大烟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在薰子那儿吃了亏，他一定不会甘心的，还有雷芙蓉的死，他更不会善罢甘休。
4: 这样一来，雷大烟不光能帮我们灭了楼方月，还能给我们提供红丸的情报，
2: 一箭双雕。
3: 哇，这么狠毒的招数啊，以前呀只有蓝莲想得出来。红姐，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师了？
1: 嗯，其实这件事还要多亏了蓝莲。
4: 我有吗？
1: 你忘了上一次去李姑娘家刺杀之前，你不是说过吗，楼方月血债累累，身上背负了好几条人命。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那个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喝酒的男人。
4: 别瞎揣测我啊。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虽然雷芙蓉误入歧途，但她是一个很单纯又很讲义气的侠女，只是她不知道红丸其中的奥妙罢了。我也曾想过要把她争取过来，让她知道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可是没有想到楼方月竟然用卑鄙的手段把他给害死了。这件事我心里边一直都很不舒服。
4: 所以你就借刀杀人？
1: 上海最近冒出了一批东洋药馆，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红丸分销点，等灭完楼方月，雷大烟会把烟馆的名单给我们，他也说了他准备归隐江湖，名单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既然我们参了一股，就当是跟我们分发红利了。

0: 雷爷，多谢您帮衬呐！事成之后，勋子小姐会安排您去香港。哦，对了，还给您一笔大钱，以感谢您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啊。嗯，
1: 去那儿以后啊，好好养养身子，好好玩玩。我听说过那个地方，空气不错，环境很好，我还可以再娶个小老婆。
2: 努努力，没准啊，还能劳来得子呢。是，父亲。过了今天，红丸的流水线就会大换血，我们会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分销。是，请放心。
3: 罗芳月怎么还没回来？
4: 她今晚陪雷大烟去送最后一批货，
2: 耽搁太久了。
3: 既然您已经警告过了，我想雷大烟应该不会乱来。再说，薰子小姐在那儿还留了一手防备。
2: 跟我走。
3: 是。

0: 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自己听。
2: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3: 你有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打了一枪。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0: 头，死到临头你还能笑得出来？
1: 哎呀，雷爷，早料到你会背后捅刀子，你真的会认为薰子小姐就派我一个人来帮你送货吗？
2: 看看四周吧。
3: 雷爷，你先耗力，大不了一起死。
2: 干！

雷岩，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呀，你是真笨。不过没关系，现在你们父女俩就要到地下相聚了。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跟日本人认识的事儿，好像还是您牵的线呐。嗯，线了。

林毅，你挺住啊，挺住。

0: 怎么回事？
1: 那里边标上有毒，带他下去，把他上衣脱了。 把门打开。

0: 以前这几处都是雷大烟的烟馆，但是现在改头换面，变成了卖日本药的东洋药馆。但他们私底下干的勾当却是一样的。如今没有了雷大烟这个黑帮势力替他们分销走私，红丸的出货量肯定大大减少了，但依然不可小觑。我们要趁他们元气未恢复之前，给他们来一个重创的打击，绝对不能坐等这批分销点壮大。
1: 嗯，红姐，你就说怎么打？
2: 红丸把人害成这样，他们还敢明目张胆的卖，简直没有王法。可是这几间药铺都有浪人的把守，就算我们拿下其中的一间，剩下的几间药铺肯定会立刻加强防范。要想再拿下，就难喽。
0: 所以我们不能一家一家的打，我们要分批同时行动，争取在几日内把这几处通通拿下。
2: 几日内通通拿下，难道？
3: 你有把握？
4: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白哥，你和佳音一组去法租界。嗯，
0: 小青和蓝莲一组去公共租界。
3: 嗯，
0: 虹口被日本人占领，那儿的药房我来负责。
5: 我一个人可以，多一个人碍手碍脚。
3: 哎，蓝莲，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弃我还是怎么着啊？哼，
2: 我说小青，你这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呢？那蓝莲呀，可是好心。
0: 那红姐的伤还没好，怕她一个人危险，多个人照应啊。哼。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蓝莲，你现在也会关心人啦？啊？哼，谁关心她呀？好吧，小青，你跟我一组。
6: 嗯。
0: 我说说具体的计划。白哥和佳音从这个地方进去。

0: 你们什么人？
1: 你们是怎么当班的？我们是谁都不认识。
2: 是薰子小姐派我们过来的。
3: 原来是薰子小姐的人，对不起，对不起。薰子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2: 上次的那批货有问题，薰子小姐特意让我们来取回去。
3: 有问题？可是这批货已经全部被预定了，买主明天就来取货。
1: 这是薰子小姐的命令，出了差错你担待。
3: 不敢不敢不敢。两位，这边请。接着过来，就说薰子小姐突然派人来取货，请她速来定夺。嗯。
2: 这些，还有这些，都要搬走。
3: 可是，
1: 可是什么？可是，还不快搬？
3: 是是是。

0: 就是他们。我刚从薰子小姐那边回来。
1: 邱真先生，
0: 没听说过要运什么货呀？ 站住！

0: 师兄，你是赢不了我的。
1: 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2: 师兄，师兄，你赢不了我。

0: 哎，这小娘，
1: 叫谁送来的？没见过。探长，你看，一大早就在这儿了。谁送来的？没看到人，打开。这是不是红？这些都是毒品。
2: 吕莫收，是。工部局三令五申，公共租界内禁止销售毒品，这就是铁的证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稽查毒品的大行动。就这么几个女人，还是分头行动，居然让他们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把货偷走了。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你们还配活着吗？如果我是你们，早就切腹自尽了。另外，我还听说，你们有人故意放他们走。如果技不如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练。可只怕一个人的心也被勾走了。 那么，他就是一个背叛国家、背叛了你们的兄弟、背叛了武士精神的罪人。

0: 这样的丧家之犬，该不该杀？
1: 该杀。

0: 秋山，放手！薰子小姐，薰子小姐，请您再给秋山一次机会吧，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和他一样，有了外心？
1: 不是这样的，薰子小姐，请您相信我们，相信秋山，他一定不会做背叛您的事情的。您是知道的。 秋山他平时练功有多辛苦，他是一心一意为了薰子小姐，为了藤原大人，为了大日本帝国呀。当时事发突然，一定另有原因。希望您一定要秉持公正，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0: 好，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他的忠心。可如果他做不到，不仅他要死，你也要死。
1: 多谢荀子大人开恩，我和秋山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的。
0: 你们这儿的很多人

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我说过，你们的过去要从你们的身体、灵魂中抹去，忘得了是生，忘不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0: 青姐，你原来在这儿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觉得你心里有事儿，应该想找人说一说。
1: 小东西，学会看人脸色了，有长进啊。
0: 那也不枉我跟你那么些年。你心里有事儿，你脸上藏不住心事儿。
1: 阿黑，你记不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我在戏班的事儿？记得，我还记得，当时你一亮嗓子，整个万隆帮的人都给震了。说真的，青姐，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亮一嗓子？我哪有那心情啊？我没说错吧？
2: 你确实心里有事儿。我以前在戏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师兄，我们俩是年纪最小的，所以干什么都把我们俩分在一块儿，一起练嗓子，一起练把式。后来师傅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让他去唱花旦。 我呢，跟现在一样，男人婆一个，所以去练武生了。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去练武生呢？但是我跟他好像就应该配对，他去唱了女的，我就应该去唱男的。
3: 君子好久没有看到我了。君子小姐，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本来建立药铺为分销点，是我们打开红丸网络的重要一步。可是，刚刚组建起来的网点很快又被敌人打乱了，损失了一批货品不说，而且在舆论上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
4: 我们东阳药铺的信誉尽失，市民对我们避而远之。荀子小姐，难免会大动肝火。嗯，他是有点心急了。
3: 那依机关长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才对？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就像下棋，棋高一招，也有高人能克住你。 荀子是着急了一点，只顾进攻，忽略了防守。朕看呢，是主动，其实是被动。这么说来，我们是在被敌人牵着走。
4: 不错，就拿这个建网点的事情来说，把烟馆改成药铺。 方便是方便。

0: 但是这样却把自己暴露在了对手的视野里。君子在明，敌人在暗，开局不利啊。
1: 这么说来，这改建药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草率了。
0: 其实，特工队的那些捣乱行动，并不能从根。

0: 是一种骚扰和破坏。荀子不应该乱了阵脚。
1: 季部长，季部长，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2: 没事，
1: 季部长。
2: 没事。
3: 那么，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一块跟着戏班子呗。终于到了他登台亮相，可以给戏班挣钱的时候。可是没唱几场戏，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3: 不见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消失了呢？
4: 真的就是不见了吗？我们好多人去找，到处去找，就是找不着。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也一直没忘打听他的消息。这十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讯。直到
3: 什么？
4: 直到我在日本浪人里看见他。
3: 日本浪人？不会吧，你认错人了吧？
4: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我认错人了，可是那天我叫了他一句师兄，他明显愣住了，而且我能感觉到最后他是故意放了我。
3: 你是说你和红姐行动那个？
4: 他就是看守闹的浪人。
3: 怪不得呢。
4: 什么怪不得？
3: 怪不得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却愁眉苦脸的。
4: 谁愁眉苦脸了？我就是想不明白嘛。一块跟我长大的师兄，他怎么就会变成日本人了呢？
3: 你那个师兄叫什么名字？
4: 他是个孤儿。以前在戏班的时候，师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秋生。
3: 秋生？
4: 哦，但他变成日本人以后，好像改了名字。那一天在东洋药铺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有人管他叫什么……啊，秋山先生。
3: 秋山？
4: 嗯，
3: 还是有个秋字。有名字就好吧。
4: 哎，你问这个干嘛？
3: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5: 父亲，您真的没事了？
0: 没事，最近我经常这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5: 我最近事情太多，没时间来陪您。
0: 三浦跟我说过了。
5: 本来不想让这些事来麻烦您的。您应该听医生的话，早点回国治疗。
0: 不，疾风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不会离开上海，也不会离开你的。
5: 父亲是放不下赤金。
0: 是的，这售卖红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能够得到那批宝藏，这就会大大加强我们帝国的军事实力，我才能够保证我参谋部里的地位不被动摇。
5: 可是父亲，您的病……
0: 那是五年前的事，我在满洲，中国特工队炸弹的碎片给我留下了病根。
5: 那炸弹碎片永远留在了您的脑子里，害得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听军医说过，日本本土有最先进的外科手术，你可以回去的，父亲。
0: 不，我不要这个碎片从脑袋里拿出来， 他已经成了我记

0: 记忆里的一部分，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这5年来，中国特工的炸弹碎片留在我脑海里，不停的搅动，让我痛苦万分，无法入眠。这让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杀人。 就像你现在迫切的要杀死红叶一样，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了，这种痛苦已经变成了一种警示。你要记住，杀死一个人报仇，并不代表什么。中国人。
1: 是杀也杀不光的，要征服他们，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头脑。荀子明白，中国人虽然损坏了您的躯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损坏您的思想，损坏您对疾风计划伟大的构想。我会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愤怒。
2: 去去去！
3: 干什么呢？
2: 嘿，我去！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

这件瓷器即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先回酒馆。走，好。
1: 帮我刷钱去。
2: 行。让一让，让一让啊！让一让。

0: 青姐。
1: 哎，阿黑。阿黑，你的嘴怎么了？谁打你了？
0: 没事，青姐，我都查清楚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日本人，没准真有可能是你的师兄。
1: 谁让你去查了？你知不知道日本浪人出没的地方很危险的？哎呀，
0: 我有我的办法，我都瞧仔细了，那个人长得跟你描述的确实有点像，还有，他右手的胳膊上也有一条烫伤的伤疤，跟你描述的你师兄的那个一模一样。
1: 你都看清楚了，真是烫伤的？
0: 肯定看清楚了。怎么，那道伤疤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说来话长，其实我师兄

0: 都是为了我。当年我们戏班子，日子特别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一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主顾，可是我刚好病了，浑身都没劲，又生怕给弄砸了。我师兄心疼我，他就自作主张到雇主家去偷肉。 结果就被抓了个现行。你也知道，我们戏班子走南闯北能接上买卖，靠的就是口碑，所以偷人东西那是大忌。我和师兄差点就被赶出去了。他为了能让我们俩留下，就主动受了家法。什么家法？
1: 老规矩，拿烧红的火钳子往胳膊上贴，哪只手偷的，就烫哪只手。我就是到死了，都忘不了他那天的样子。
0: 我在旁边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就是笑嘻嘻的看着我，还逗我笑，跟我说：“没事儿，等我们长大了，有钱了，就天天给我买肉吃。”
2: 怪不得呢。刚才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打归打，最后还是给了我两个子儿，说是让我买吃的。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10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不知道。
0: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弄清楚的。阿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红姐他们没关系。你这张嘴最好有个把门的，别给我出去宣扬。
2: 放心吧，红姐现在忙着呢，没空管你。

0: 大丫头，回重庆已经很久了，本以为只是回来治病，现在看来跟预想的不太一样，连写信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你手上。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吃好喝，还有人照顾，只是病去如抽丝，医生暂时还不让我走动，恐怕一时无法回去看你们。离别时诸般情景犹在眼前，你们身处险境，我甚为思念，特别是你，此时更要独自承受更多压力。令上次提到的事，务必设法根除，永绝后患。
1: 虹口武道馆的建筑图纸，你要这个干嘛？
2: 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制造红丸的基地就在里面。
1: 你是说，日本人把毒品的制造基地放在了虹口武道馆的下面？
2: 没错，那里戒备森严，有日本武士守卫，因为那个地方离日本宪兵部非常近，如果想彻底摧毁他们的

0: 毒屋，我就必须要弄到武道馆的建筑图纸，找到快速攻击他们的办法。
1: 图纸倒是好弄，我公用局有不少朋友，他们那里应该有存档。可是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样？带上你们那几个人直接冲进去啊？
0: 没错，如果不彻底端了他们的毒窝，这些毒品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
1: 唉，你说国家军队没办法，租界的巡捕房也没办法，现在反而要靠你们几个弱女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0: 你忘了我们干的就是这行。
1: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0: 真是太谢谢你了，海探长。那我先走了。
1: 哎，红叶，别老叫我海探长，叫我海仁杰吧，或者叫海大哥也更亲一点。
0: 我还是觉得叫你海探长更加习惯一点。
1: 哦，
0: 再见。
1: 哦，再见。

0: 您是？
1: 你们这是酒庄吗？
0: 是啊，门牌上写着呢。
1: 好，那给我20坛竹叶青，20年陈酿的。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儿没您要的酒。
1: 啊？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有，哎，不瞒您说，我们酒庄现在正在清货呢，最近什么酒也没有了。您要是真想买，过几日再来吧。啊？
1: 啊？啊？
0: 小姐您这……
1: 你们这儿不是酒庄吗？
0: 哎，
1: 挂着酒庄的招牌又不卖酒。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0: 哎，不不，姑娘您误会我了，我们真的是在清货，什么酒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们管事儿的呢，让他出来。
2: 啊，怎么回事？
0: 秋山先生，这位小姐非让我卖酒给她。那，
2: 你先下去。
0: 哎，好。
2: 怎么是你？

0: 想当年，你才这么高，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原来你还记得啊！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改名叫秋生，又怎么成了日本人了？当年师父为了找你，一条腿都给跑瘸了。后来戏班子散了。
1: 大家也都不知去向，师父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他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副样子，为日本人卖命，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想成为日本人吗？
1: 那是为什么？
0: 当年我第一次登台，到哪儿哪儿叫好。
1: 别人都说师傅收了一个好苗子。你还记得戏班子里有个叫张大麻子的吗？张大麻子？你说那个拉二胡的张大麻子？就是他。他平时总喜欢赌钱，欠了债不还。有一天我刚演出完，他趁没人留意把我打晕了，然后就把我卖到大城里的戏班子里。
0: 原来是他，混账！啊，
1: 可是师父去城里找过你，到处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呀。来不及了，我没被卖到几天，就被大城里的班主转给了日本人。
0: 日本人，日本人买你这个唱戏的干嘛呀？

0: 不光买我这个唱戏的，还买人家出苦力的童工、寺庙里的小和尚。为什么呀？他们只要看见那些中国孩子，出身贫寒，身手敏捷，他们看中一个收一个。出身贫苦，身手敏捷。我记得我们以前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一批中国孩子，可是他们都是一些父母很优秀、自身条件也不错的孩子呀。什么样的都有。
1: 准确地说，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人分成三类：脑力优秀的是中等，体力优秀的是下等，脑力体力都出色的，那才是上等。我们这些浪人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下等人。
0: 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第一计划的受害者？第一计划？
1: 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口中还有这样的称呼。
0: 师兄，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而且有手有脚，你为什么不逃跑，要听他们使唤呀？
1: 你不懂，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被一些人掌控在股掌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世，还敢提从前吗？不敢。
0: 师兄，有什么不敢的？师兄。
1: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妹，你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现在就和日本人一刀两断，现在就跟我走。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在他们手里，我还有那些浪人兄弟。如果我一个人逃走，他们都会遭殃。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1: 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日本人收留的，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了。
0: 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你知道吗？可是你还是可以跟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兄弟一起逃走呀。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啊？
1: 因为你想象不到，日本人的监控网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大得多，你知道吗？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回到那个魔窟去。
1: 我不得不回去，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解救那些兄弟，所以我现在不能急于求成，你知道吗？
0: 也是。不过没关系，你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来的。
1: 哎，如果我想见到你，去哪找你？
0: 我现在在。
2: 你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去和鸣茶铺给我留个口信，我们在那儿接头。
0: 和鸣茶铺。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又又又，臭美，又买一口红。对啊，来，给你试试，试吧试吧。红姐，
1: 都在呢。
0: 红姐，小青呢？
1: 哦，她出去还没回来，那个早上就出去了。
0: 嗨，她要是不在咱们这儿，肯定啊就去找那个阿黑了呗。
1: 哎，你们觉得？
0: 秋生和阿黑，小青到底喜欢哪一个啊？
1: 这依我看呐，肯定是那个秋生。你上次没看见他从药铺回来之后啊，郁闷的那个样儿。这个女人呢，要是心里装了人，脸上啊可藏不住。嗯，有道理。
2: 要不去问问阿黑？
3: 哎，诸位都在呢。
1: 小青和你在一起吗？
3: 没有啊，我一上午都在忙啊。怎么了，青姐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小青。

0: 黑哥，我不是让你们盯着秋山吗？怎么回来了？你说什么？你们去盯日本浪人了？是我让他们去盯的，主要我是担心青姐。怎么样？盯的什么情况？黑哥，我就直说了吧，我们两个跟那个叫秋山的，到了一个酒庄，结果他就不见了。本来想回来通知你，哪想你有客人，这会儿青姐过来了，我心想。
1: 这事本来就跟青姐有关系，我就跟青姐说了。然后呢？然后青姐急急忙忙走了。
2: 你什么脑子？啊！我就是再忙也应该先跟我说，怎么私自做主跟青姐说了呢？你们知不知道盯的什么人？他是日本人。
0: 我以为他是青姐的师兄呢，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
1: 你，
2: 好了好了，先别怪他们了。小青出去多久了？
0: 大约有一个时辰了。
1: 哦，
0: 红姐，怎么办？

0: 红姐，
1: 别说话。
0: 哎呀，放心吧，没有人跟踪了。刚才呢是有两个尾巴，但是我用了你教我的那招，带他们逛了一圈公馆大马路，早就已经甩了。
1: 你一个人去见那个浪人，我能不担心吗？
0: 不，他又不是日本人，他是我师兄呀。
1: 你们分开多少年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发生多少事你知道吗？
0: 我师兄那也是有苦衷的。
2: 哎，我跟你说啊，
1: 别跟我解释啊。你怎么贸贸然去见他，又这么大摇大摆回来？万一被人跟踪了，你害的是所有人，还有你的暗黑兄弟。
0: 我知道了。
2: 哎，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住在哪儿，我还是留了个心眼的。
1: 跟我回去。
2: 哎，
0: 就算我这次行为是挺莽撞的，头脑简单，你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吧。
1: 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一名特工，也是一名军人，你要时刻为你的组织和队友着想。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0: 哦，知道了。红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大当家的了。
1: 别扯开话题，大当家不在，自然由我全权负责。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半步。
0: 啊？
1: 啊什么？难道你想害死你的阿黑兄弟吗？
0: 我当然不想害他了，但是秋生也没你想象的这么坏，很多浪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们只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呀。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个坏人，可他是不是个坏人，和你要不要加强警惕是两回事。至于那些日本浪人，不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把他们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扭转过来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他们啦？
1: 我没有说不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0: 还从长计议？我们马上就要捣毁毒窝了，再从长计议真的来不及了。
1: 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
0: 哎，
1: 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任何信息，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嗯。
0: 这个红姐脾气越来越暴躁了，难道是因为大当家的事儿？
4: 大当家没消息，我也着急。
1: 大当家来信了，不过他现在的处境

0: 信上不好直说，但是我能察觉到尚峰对他不放心，所以一直以来迟迟没有通过甄别。
1: 你的意思是他被软禁了？
0: 我也不是很清楚。
2: 我找薰子小姐。
3: 报告，秋山求见。
4: 进来。

0: 薰子小姐，怎么样？与你师妹相认的场面，一定很感动吧？一切如薰子小姐所料。我那天不杀你，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秋山明白。你有没有向她哭诉你是如何走失的悲惨经历？
1: 向他表明你的悔意，他有没有被你感动呢？一切都是按照薰子小姐的吩咐去说的。我师妹，不，敌人他们应该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但是还有顾虑，不肯告诉我他们的具体藏身之处。
0: 还是叫师妹吧，毕竟人家对你一片真心，别辜负了人家。
1: 是，我不敢。秋山只对薰子小姐效忠。
0: 你要争取多跟他见面的机会，早日用你的真心去化解他心中的记恨，可以套出他们的具体地点。
1: 是。
0: 你要记住，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情感都可以放弃。
1: 秋山明白。
0: 出去吧。

0: 选择下界。
1: 你觉得秋山这个人可以信任吗？
0: 我觉得他的长相中间不分，性格又深藏不露，最适合做内奸，非常的行。
1: 人是你定的，如果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许再反了水，这个结果你来承担吗？
0: 我来承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反水。每个男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跟着那几个女人能干什么呀？投靠军统？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投靠军统他就是整个日本的公敌，到时候日本人不认他，中国人也不认他，你觉得他会干这种事吗？
1: 就算他不会，红叶他真的会中计吗？
0: 一定会中计，因为他有个最大的弱点，也是永远比不上您的一点，心太软。
1: 此话怎讲？
0: 因为红叶她是这几个女特工里最不适合干这一行的，宅心仁厚，因为她心软，所以她会去救谢春华和她的女儿，因为她心软，她才会用你去换老麦。只要秋山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他怎么被迫当的日本浪人，又怎么想变为中国人，我相信红叶一定会心软的。只要他心软了，一切都完了。
1: 好，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一个像他这样各方面都优秀的超级特工，却因为心软误了大事。
0: 当然，我们也得有另一手准备。

0: 红姐，这都已经快四点了，师兄说的是两点，我们怎么还不能进去啊？不如先进去吧。哎，走吧。
1: 结果，
2: 哎啊，你就不能沉住点气吗？
0: 我，
3: 老板
4: 来喽。
0: 哎，你看他要走了。
4: 先生慢走啊。
2: 这样，我们跟着他，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0: 好。
1: 借过，借过。
0: 师兄。
2: 别怪你师妹，不和你在茶楼见面都是我的主意。
5: 说到底，你们还是不信我。
2: 我倒想知道，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现在不但是熏子的人，还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凭你一句话，我就应该相信你吗？
5: 我也不想变成日本人，一切都怪命运弄人。我现在正在改变，难道连回头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2: 可以，只要你愿意脱离他们，我马上就会送你离开上海。
5: 我不能离开。
2: 为什么？
5: 我要救我的兄弟，我不可能一个人逃走，你知道吗？
2: 好，我现在暂时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今天约小静见面的理由是什么？
5: 一是我有很多话没找她说完，二是我现在有一个情报给你们。
2: 什么情报？
5: 东洋药铺被我关门以后，藤原薰子不得不另寻网点。我现在负责的姚家酒庄就是一个重要的红丸转运基地，今天晚上会有一批货送出上海，九点从酒庄出发，十点在码头交易。这算是一个情报吗？
2: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5: 我说了，我想改变。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在祸害中国人。
0: 红姐，我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他？
5: 师妹，别着急，我相信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相信我的。我先走了。
0: 啊，师兄，
2: 小青。
0: 红姐，
2: 走。
0: 哎，哎呀！

0: 空姐，已经9:30了，我们要是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
1: 小青，红姐不都说了吗，今天晚上不宜抛头露面，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们也相信她说的话，你们也不愿意相信我师兄。
2: 喂，他是你师兄又不是我们师兄，我们又不了解他，凭什么相信他呀？
0: 那你们总该相信我吧。你们总该相信我的眼光吧。阿黑，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信不信阿黑？所以我用人格担保，我师兄是不会骗我们的。
3: 阿黑没有认贼作父，你师兄可不一定。
0: 那是他小时候，他是被日本人拐去的，又不是自己愿意去。你们想想，要是方俊雅没有救出来，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
4: 你扯远了，现在不是讨论你师兄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而是他提供的这则情报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暂且相信

0: 信他是实心实意想要帮我们，但是他能保证他自己提供的这则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1: 就是，日本人等级森严，像你那个什么浪人师兄啊，也就在下面打打杂啊，跑跑腿啊什么的，他得到的情报还未必准确呢。
2: 就算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要不然就浪费一次大好机会了。红姐，你至少派一两个人去那个码头上打探打探消息吧。
0: 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了，中了薰子的奸计怎么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说那天你跟你师兄在药铺相遇，他故意放了你。如果是真的，薰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0: 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红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好，千万别打草惊蛇。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0: 怎么样，有消息了？
1: 道上的兄弟传话过来，昨天晚上码头支走了一批酒，没什么了。
0: 啊，果然是假情报。
1: 还有，他们还说昨天晚上码头上埋伏了一批人，船走了以后他们才撤的。
0: 幸好我们没有过去。
1: 是啊，还好你们没去，看来果然是他们使的一计，幸亏红姐你神机妙算。
2: 黑哥
1: 进来。
2: 黑哥啊，黑哥，红姐，门口有个姓海的过来找你，说有钥匙。
0: 他现在在哪
3: 儿？啊，红姐，我给他安排在大堂呢。
0: 走吧。
3: 哎，
1: 青姐，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4: 你也觉得我师兄在骗我？
1: 事实就是这样的。假的就是假的，的确不得不防啊。
4: 情报是假的，但是我师兄不可能骗我，他肯定是被那个同学勋子给设计陷害了。
1: 那好吧，希望是这样。
4: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白探长，
1: 哦，你来了。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你看眼圈黑黑的。熬夜对身体不好，男人熬夜就算了，这女人熬夜，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
0: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图纸的消息了？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一见你就把事给忘了。我找了公用局的朋友，那图纸。

0: 真是太好了。海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能
0: 捣毁红丸制毒窝点，他就再也不会出来害人了。

0: 出什么事儿了？藤原薰子开始怀疑我了，要不是安田报喜，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怎么会怀疑到你呢？说来话长，我慢慢跟你说吧。反正我现在武道馆是回不去了。
1: 出来也好，这样吧，我先帮你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商量。
0: 怎么？你不相信我？
1: 你说什么呢？
0: 是啊。
1: 说到底，谁都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哎，我哪有不信你嘛？
0: 师妹，分开那么多年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撒个谎都不会。
1: 师兄，你别多心，这个事儿我们队里有规矩，不由我说了算，你多体谅我吧。
0: 师妹，这条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死我也不会回去。哎呀，你别
1: 死啊活啊的，走吧，我先给你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走啊！
0: 你走吧，我自己找地方。
1: 师兄，这个时候你跟我赌什么气啊？
0: 我不是赌气，我是怕连累你。
1: 那就跟我走啊！
0: 不能因为我。
1: 坏了你们的规矩吧。等地方找好了，我会告诉你。哎，哎呀，走吧，走啊，走啊！哎，
2: 借过，借过。就是这儿，这地方比较隐蔽。 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来，师兄，我跟阿黑要些旧衣服来给你换上。
0: 阿黑，哦，我的一个朋友。 朋友，朋友，好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不用了，帮我谢谢他。
1: 师兄，
0: 师兄这两个字恐怕就更久了。
1: 日本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人待的。

0: 你早就应该出来了。人最怕的就是颠簸流离的生活，我厌倦了。
1: 你待哪儿不好啊？非得待在日本人那儿？
0: 我说师妹，你不懂。这跟咱们小时候练把式一样，练不好就要挨师傅的板子。时间长了，脸皮也厚了，脾气也没了。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师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妹，如果你什么都能明白，恐怕就活不下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连累我的兄弟。我这一走，藤原薰子一定会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到时候我怕安田会……
0: 不会的，大不了我们连安田一块儿救。
1: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这么赤手空拳的怎么救人呢？
0: 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1: 你们的人会不会……
0: 不会的，红姐我了解她，她不会见死不救的。
1: 我总觉得还是别麻烦别人。
0: 哎呀，你放心吧，只要藤原薰子还没有怀疑安田，我们就有机会。这样吧，我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尽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嗯。
2: 别跑！
3: 站住！
2: 别跑！看你往哪跑！
4: 看你往哪跑！
5: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秋山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4: 安田，
6: 给我追，
7: 抓活的，
6: 追。

0: 师兄，师兄，
1: 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安田也不会死。
2: 我早就知道，日本人做事早晚要有报应，我可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为什么要报应在安田身上？
0: 师兄，师兄，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安田的仇我们一定帮他报。
1: 师妹，我不能再连累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我不能再连累你。安田的仇，我自己会报。
0: 不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们的。
1: 师妹，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你的人，我也习惯了独来独往。况且你们的人容不下一个帮过日本人做事的浪人。
0: 不会的，师兄，你的情况我会跟红姐说明，她人很好，她一定会接受你的。以后我们一块儿对付日本人，而且。现在红姐正缺人手，尤其是像你这样从武馆出来的人，你就放心吧。

0: 你看，这些是毒气通道。
1: 毒气？
0: 嗯。早些年，我调查一个民间的偷盗组织，他们的藏宝室就有这样的设施。这设计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0: 可以进入红武道馆地下的制毒工厂。那你的人手够吗？要不然我去巡捕房调几个人给你用。不用了，租界高层肯定不愿意公开和日本人开战。那就你那几个人？
1: 洋人不敢和日本人开战，但是中国人敢。放心吧，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我们干的。什么人？
2: 啊，他们人呢？阿黑，怎么回事啊？青
3: 姐，你今天出去的急，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就让红姐他们找你去了。谁让你跟红姐他们说的？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
2: 那是因为她担心你。阿黑，以后别大惊小怪的。
3: 吓到一片人了，
2: 不是，青姐，你最近老去找你那个师兄，说实话，我是担心你。哎呀，
3: 有什么可担心的？那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兄，还能害我不成啊？
2: 可他现在是个日本浪人。
3: 浪人怎么了？只要能迷途知返，他还是我的师兄。
2: 青姐，你不觉得他是在故意接近你吗？阿黑。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故意接近啊？我和我师兄的感情用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你，行，
0: 我是外人，我不掺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我也不敢管。别走，阿黑。
3: 你今天去哪儿了？阿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问阿黑。去找我师兄了。
0: 药馆还是武道馆？
3: 我师兄被桐原薰子怀疑了，他费了老大劲儿才跑出来的。本来我打算帮他一起去救他的兄弟安田的，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师兄是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想一块去救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3: 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人救着了？没有，眼睁睁看着被日本人打死了。你们俩就这么逃了出来，也没被他们发现？
0: 当然被他们发现了。
3: 我们俩差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哎，红姐，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啊？你们俩就这么撞上去，又被他们追杀，还成功的逃了出来。你不觉得这一环扣一环太顺利了吗？安田死在日本人刀下，是我亲眼所见，这怎么可能有假？
0: 那你师兄呢？你为什么没把他领到这儿来？
3: 红姐，你同意了，早知道你会同意的话，我就直接把我师兄带回来了。你糊涂，亏你还是个特工。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师兄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吧？我
0: 再警告你一次。
3: 这是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你才甘心呢？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师兄又被日本人抓回去吧？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能这么轻从薰子那里跑出来，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
0: 红姐，
3: 我没想到你现在越来越冷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日本人对待逃跑的浪人是怎么样的。那个安田。
0: 他就死在我眼前，你怎么还不相信呢？你师兄身上疑点太多了，这叫引狼入室。
3: 我不管，红姐，我只要你一句话。
0: 好，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带回任何人，别说是你师兄，就是你亲爹亲妈都不行。

0: 你们都不相信我，红姐，我原来以为你是这个队里面最热心、最仗义、最让我佩服的人，没想到你这么铁石心肠，我真是看错你了。青姐，你别这么说，红姐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闭嘴！
1: 我师兄怎么了？他做我浪人又怎么了？人这一辈子还不行，犯个错了，犯了错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是吧？你们以为他想做浪人吗？要不是小的时候戏班子被冲散了，无家可归，他至于沦落到这一步吗？阿黑，还有我们还混过黑道呢，是不是一辈子也要烙上这个烙印了？
0: 青姐，你说的全都是胡话，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

0: 小青，我不想和你吵架，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冷静一点，在没有分辨出他是好人坏人之前，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是不能暴露队里的任何信息。这点你是应该明白的。
1: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可以向他去打听武道馆的消息，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儿去武道馆探听情况，然后在里头发展几个内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一块儿攻打武道馆。
0: 我没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哎，你不是一直在安排打武道馆的事儿？
2: 小青，你跟你师兄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我没有细说。
2: 说不好听的，如果你师兄是熏子的人，那么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奸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师兄是跟我一块长大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不相信
0: 呢？你师兄如果真的是坏人，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他是好人，我们也有办法保护他。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我希望你自己留个心眼，这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你自己。

0: 事情办得怎么样？
1: 薰子小姐真是了不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0: 安田的事情了结了？
1: 是，到死他也没有说出秋山的去向。
0: 安田当然不知道秋山的去向，这个黑锅只能让他来背。坐实了安田，才能为秋山更好的铺路。那个女人亲眼看见了我们杀了安田吗？
1: 是的。
0: 好，这样会增加她更多的内疚，而这种内疚又转化成为她对秋山更多的信任。
1: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女人好骗，可是要想让秋山顺利地进入他们的小队，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0: 一个人身处绝境，遭人追杀，往往是最容易得到同情的。这一次我们的筹码是那个小师妹，只要得到她的信任，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
1: 那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薰子小姐，依我看，我们现在不如有一个就先抓一个，只要抓住他的小师妹，就不怕他们不露面。
0: 三浦君，抓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们要的不光是抓人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女人手上究竟有我们多少情报，有多

0: 多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会产生威胁的事情，所以请三浦君不要说出这么不分轻重的话了。
1: 知道了，薰子小姐。

0: 小青，你怎么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他们难为你了？
1: 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块离开这个是非江湖，一起回老家去？
0: 回老家？反正我也已经厌倦了，以前在黑道混，现在跟江湖上的人斗，现在跟日本人斗，这本来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你也是，这些年经历这一番变故，都差点成了日本人了。我真的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块回去吧。
1: 不。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
1: 小青，我不笨，我看出来了，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对吗？什么意思啊？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
0: 小青，我不笨，我看出来了，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对吗？什么意思啊？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你呢？还是跟着你的人继续干，我不连累你。你说什么呢？我本来就是直肠子，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是在日本人那里吃了很多苦。 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训练，我看得出来你不信任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们的事我不再过问，也绝不打听。我们互不牵连，你走吧。

大丫头，这次匆忙去信是件急事。老家的一位朋友，生意上出了岔子。这个朋友你见过一次，务必要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他。九叔会跟你联系。

0: 你来了，海探长，坐。
1: 好。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0: 是你们的人？应该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1: 他是个赤共分子，他怎么犯的事？搞地下电台，正好被几个巡夜的兄弟给抓了。这个人虽然是共产党，但他干的事跟我们一样，都是抗日杀鬼子。韩某也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自己人先打起来。 不白白送死吗？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他？这样的爱国之士，应该救。不过现在想要救他麻烦。
0: 什么意思？
1: 人刚刚到手，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0: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

0: 完了。
1: 其实六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
0: 不过其实六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
1: 有道理。
0: 海探长，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
1: 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
0: 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2: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0: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十万火急。
1: 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
0: 巡捕房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
1: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
0: 好，引渡就引渡，不过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到了，小青。
1: 红姐，佳音，你们怎么来了？
0: 奇怪吗？
1: 进来吧。

0: 红姐，进去说吧。
1: 秋生，我和小青有点事情要说，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
0: 啊，红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来，

0: 还生我们气吗？
1: 没有，我就是想过自己的日子。
0: 好，你的私事我不管了，但是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必须要参加。
1: 我又没说我不参加任务，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刚得到消息，76号要从租界引渡一个非常重要的犯人，这个人你我都认识，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关在巡捕房。
1: 谁啊？
0: 你还记得大当家以前让我们去抓一个叫李飞白的人吗？
1: 李飞白，我知道啊。他怎么落到巡捕房手里了？是上头的命令要救他。
0: 如果这个人落到76号手里，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要救他。
1: 那还啰嗦什么？赶紧行动吧。什么时候？
0: 明天早上，巡捕房的人会把他引渡到外白渡桥，76号的人会去接手。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人给截下来。
2: 哎，秋生啊，我听小青提起过你。
3: 是吗？
2: 你别误会啊，我们没有敌意的，只是队里有规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啊，这样，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我们几个好好聚聚。
3: 我懂。
2: 听说你和小青青梅竹马的，我们都很好奇，能不能跟我说说啊？啊，不方便就算了。
3: 不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怕想起以前的事，日子会更难过。自从遇到小青之后，我得打起精神来，找回以前的日子。
1: 师兄，我跟红姐有点事儿要去办，你别乱跑，办完事儿我就回来找你。
3: 好，
0: 那我们先走了。

0: 别介意啊，红姐也是谨慎。
1: 我不喜欢这样。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换做谁都不喜欢。自己最信任的人被朋友和战友怀疑，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
1: 对啊，就好像我也是受怀疑的对象一样。
0: 哎呀，我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但是你这个师兄真的是很奇怪
1: 啊。
0: 我跟他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直在悄悄观察他，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喜怒不形于色，根本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
1: 他被日本人害了这么多年，早就已经学会把心事埋藏得很深了，就好像那些在牢里蹲了十几年的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很木的。你们都是带了成见，所以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
0: 一样，你也是有另外一种成见，所以在你看来他怎么都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对吗？
1: 那我还不是配合你们好好把戏演完了。
0: 所以说嘛，我们小青啊在关键时刻是最棒的。
1: 哼，反正要是秋生没问题，我看你们怎么跟我交代。
0: 他要是真没问题，那就最好不过了。红姐啊也是想速战速决，了了你这桩心事，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
1: 也是。哎，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秋生他真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那李飞白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0: 别说话，出来了。

0: 占卜。混账，小心！佳音，曹峰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那我们现在就把三浦杀了，然后找秋生对质。不行，不能这么冲动。小青，杀他的机会有的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
1: 那要是秋生真的把情报传给日本人，李飞白怎么办？
0: 这个你别管，你现在就按红姐的吩咐办，盯紧你师兄。
1: 放心吧，如果秋生真的是奸细，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0: 一切小心。
2: 三浦君辛苦你了，这件事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我已经跟76号的人联系过了，那个共产党的地下电台负责人确有其人，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积极行动，时间地点都对上了。
2: 进来。
4: 薰子小姐，
2: 坐。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4: 嗯，
2: 以前你的那几个手下好像又有新的动作，公共租界刚刚抓捕了一个共产党，那个人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电台的负责人，我们收到情报，他们要去救那个共产党。
4: 他们要救共产党？不可能，那是以前马队长干的活儿，幽灵行动队没有这种任务。
2: 或许他们是同情共产党，更或许他们干脆跟共产党有联系。
4: 哎呀，应该没有吧。等等等等等，让我想想，队里曾经有一次行动抓一个叫李飞白的赤工地下党，对，当初是马队长在管这件事情，当时他缺人手，从我这儿调人。

0: 我怕红叶跟小青去了，他俩去了以后，反而让这个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你确定那个人叫李飞白吗？
1: 当然确定，因为这个行动失败以后，上头查得很紧，这个人做什么地下电台的吗？
0: 那红叶跟他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我也只是怀疑。
0: 凭你对红叶的了解，如果这次我们引渡的人就是李飞白，他会怎么办？以我对他的了解，红叶脑子里没有什么国共概念，就两个字：杀敌。啊，对不起啊，
1: 兄弟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继续说。啊，是。以红叶的性格。
2: 不管是国党也好，吃共也好，只要是为国杀敌的，他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小青啊，也是这样。那你们军统就没有能管住这么不守纪律的人吗？要是能管住的话，我还至于这样吗？就算那个什么幽灵队的人同情共产党，可是要想放走一个共产党。
0: 和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共产党，似乎不是一回事吧？最坏的打算，这是红叶的一个计。假情报真是他，如果我们不行动，我们就会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共产党负责人；可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就会损失秋山。我。
1: 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觉得红叶他不是一个喜欢使诡计的人，他喜欢正面行动。以他的性格，不会因为怕万一失手而损失了这次唯一救李飞白的机会。
0: 好，那我就和他赌一把。
3: 我宁愿输了秋山这张牌，也绝不能让李飞白再次漏网。
4: 明白。李飞白，起来，走。

0: 走，上车。
1: 差不多了，走吧。
0: 是。

0: 把门打开。
1: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走吧，
2: 嗯，走
0: 走。

0: 没想到这个秋生，还真是日本人的眼线。
1: 就是，多亏了红姐的这个计中计。哎，对了，那个李飞白呢？
0: 海探长已经先把他给调包了。
2: 这下好了，咱们的小青啊，日子可不好过喽。
0: 我现在特别担心他，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们得好好劝劝他。阿黑。
3: 别看我啊，我什么事都能干，就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1: 呦呦呦，瞧你这熊样，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切！
3: 你别瞎说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你看你把人都吓跑了。
1: 哎，这个小青啊，最近不知走了什么桃花运。又是阿黑，又是那个师兄的，搞得我都有点小妒忌他了。
4: 这叫桃花呀，这叫烂桃花，差点把我们都给害死了。要再来一堆啊，非把这里给炸了不可。
1: 对，我平生啊，最恨男人骗女人。对了，那个秋生，咱们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直接把他给办了。
0: 先把人抓回来再说。这是个计中计，设计了秋山，也设计了李飞白，真是一石二鸟。
5: 这么说来，那秋山就已经暴露了。不行，我要赶快去通知秋山。

0: 师妹，你怎么了？刀刀见血似的。
1: 是你在日本人那儿待久了，师傅教的功夫都荒废了。
0: 我本来就不是练武行的。
1: 可我听说你在日本人那儿学了不少武术。
0: 师妹，你话里有话吧？
1: 是你多心了。开枪！

0: 师妹，我输了。
1: 是我输了。
0: 师妹，如果师父看到你武功见长，一定十分高兴。
1: 武功见长没用，人心被蒙了猪油，分不清好坏。
0: 师妹，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恨我自己，错怪了红姐和阿黑，错信了你。
0: 师妹，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1: 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还是不是张秋生？你的心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掏空了？
0: 师妹，连你也不信我了是吗？
1: 张秋生做的这些事儿，你让我怎么信你？是不是要我把姐妹们的命都搭上才算信你啊？
2: 小青，小青，你怎么在这儿？师兄，你胆也太大了吧，还敢回来？小青，对不住了，我们得把你师兄带走。

0: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师妹，我别无选择。这次劫囚车救人是你报的信，安田的死是你故意引我看见的，酒庄劫红丸也是你报的信。
1: 你几次三番利用我的信任，就是想让我把你带回队里，好把我们一网打尽。你还是不是人？师妹，师妹，不是这样的。
0: 你有没有脸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死去的师傅发毒誓？如果你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就不得好死。
1: 我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还会杀了你。
0: 死就那么可怕？被日本人养了几年？
1: 你的腰杆子全没了，
2: 师妹，师妹，你别逼我。
1: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
2: 我没得选，师傅没了，新班子没了，家也没了，你要我干什么去？
1: 他们给我新的名字，给我新的安身之处，给我新的身份，我不跟着他们，我只有死路一条。
0: 你糊涂。
1: 你以为跟着日本人，你就能好好活下去啊？你选什么不好，就不该选择日本人？为了活下去，连我都能出卖，死到临头了，你还执迷不悟？师妹，师妹，师妹，我求你了，师哥从来没求过你，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从今往后，我保证我离开上海，我离开上海，我好好唱戏，我从此安分度日。
0: 我安分度日，师妹，我求你放我一马，我求你，我求求你，没得选，我也没得选，凤姐要把你抓回去，我只能执行命令。

0: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把我尸体带走吧！
1: 小青，小青，小青，
2: 再也不要看见你。

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哎，他人呢？

0: 你受伤了？
1: 怎么会这样？
0: 他去哪儿了？
2: 你说话呀！
1: 说话呀，小青！
2: 小青！
3: 红姐，人是我放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我随你处置。
1: 红姐，红姐，小青已经够难受的了。再说，那个秋生答应小青一定会离开上海，不会再回来了。

0: 你恨我吗？
1: 没有，
0: 你有。
1: 反正现在没有，我服了。
0: 其实你和我一样，都不应该干这行。我们都太感情用事了。如果要说罚你，我应该第一个罚我自己。我没有带好这个队伍，我没有起好这个头。不过，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2: 啊！
0: 你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跟阿黑兄弟认个错吧。这段时间，他没少为了你的事担心，这你应该知道的。
3: 对呀。
2: 哎呀！哎你们！
4: 哎呀！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这样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

0: 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1: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
2: 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1: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3: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1: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3: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
1: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4: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2: 箱子里是什么？
4: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1: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4: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鼠屋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1: 大伙儿就说他，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个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1: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倒了，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
1: 啊，
3: 老工艺这么打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4: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4: 就有3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4: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

0: 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五万把刀具，乌脸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乌脸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2: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2: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3: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肉了，哎呦，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4: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3: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那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1: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2: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3: 上午卖有30-40张吧。
2: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3: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3: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3: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1: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

0: 很了不起啊。
1: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

0: 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
2: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4: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4: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公渠。
5: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

0: 之，忠于国家和民族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
2: 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3: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3: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到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3: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1: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4: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0: 我就知道要这样，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1: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2: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3: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1: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2: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在我们每天到界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3: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3: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来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3: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6: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4-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察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1: 啊，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2: 他离开这个基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戈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遗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3: 加油，准突破，上革命烈士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4: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4: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儿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源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源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源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3: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2: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4: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 葡萄里的那个包谷的都是那个嘎嘎布那个身上的水。
2: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饥火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

0: 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它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1: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3: 玉兰白药。
4: 哎，嘿，妈妈。
3: 啊。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3: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缓和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疫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激发问题。激发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化疫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0: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疫患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疫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

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阿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2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1: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是受欢迎的。收梨子。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这边收。
2: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
5: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5: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这比较甜。
3: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5: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5: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5: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名字。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拼了做的
2: 酒
3: 呢，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我们第二个窗户要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能不能。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
3: 牛
4: 肉切好了。
3: 好，拿上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3: 哦，好，来干杯！
5: 所以我不要干。
6: 白老师，一口
4: 谢谢了，
6: 给我们做
3: 炒菜。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7: 哦，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经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赛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4: 放好久了。
3: 嗯，
4: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4: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4: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
5: 东西，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里做一条桥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上一条一条，整个一起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3: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对，那个落。
7: 回来哈嘛。
8: 好。
9: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溪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 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它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啊。
5: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6: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9: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

0: 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很好，漂亮的，很好。
2: 二四还是五个高，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太太呢，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你，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机会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了，
5: 这个哦，这个。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1: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它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3: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2: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4: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2: 哇，它
4: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2: 还秋千呢？
4: 对，
3: 还秋千
5: 板。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六。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8: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
8: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您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吗？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城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

0: 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1: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血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得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不，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
0: 嗯。
2: 因为南极很大，它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嗯，你说。
2: 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所以它
2: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2: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哎，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嗯，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对，penguin。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Penguin，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 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

0: 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1: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哦，
1: 做。
0: 叫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那你说，你说。
1: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2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1/4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10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1/3，将近1/3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零下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

层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

0: 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1: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0: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啊，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儿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到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

0: 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煦，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2: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煦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3: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3: 嗯，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5: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羌塘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6: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5: 对，
1: 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一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

0: 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芯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芯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芯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芯钻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芯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芯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芯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1: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2: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1: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2: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1: 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2: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1: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的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3: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1: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请你说。
4: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1: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4: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1: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2: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炭，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1: 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胆》。
0: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1: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火铁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

0: 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 你是想好了吧？

0: 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

0: 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出动，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

0: 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七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朝廷
4: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

0: 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元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了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我就是在想，咱们内部一直没有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
0: 他把你害得那么惨，你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是吧？
1: 我倒无所谓，关键是咱们内部有这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大事的。我想过了，现在我怀疑的就有两个人，一是江小雨，二是大奎。我觉得大奎不可能是内奸。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调查过，大奎的父亲曾经就是一位老红军，而且他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两个兄弟，一个在战场战死，另一个也是红军，这么根红苗正的人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0: 那江小雨呢？他是你跟蔡大哥从鬼子手里救下来的，家里人全被鬼子杀了，照你这么说，他也不是很值得信任吗？
1: 我也曾经试图调查过他，但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一一都死了，这就是无头公案呢。哎，对了，最近他不是一直在跟你学中医吗？你们女孩子接触的多，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0: 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怀疑过他，而且还仔细观察过他。虽然找不出什么证据，但总是觉得他怪怪的。
1: 怎么怪？
0: 他平时不怎么跟人接触，话也很少，但是据我的观察，他做事的时候特别容易分心。
1: 如果他是内奸，他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小雨，嗯，你在干什么呢？
1: 香儿姐，你过来。
0: 刘禅，你在干什么？
2: 小雨，
0: 你在搜我东西。
2: 不，小雨，
0: 这怎么回事啊？这还需要问吗？柳晨觉得我是内奸，他在搜查我的东西。
2: 香儿，
0: 从我到的那一天，你们就怀疑我是内奸，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一直要怀疑我。就算你们要怀疑一个人，也要有证据吧？那你告诉我，你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了吗？啊，没找到。

0: 没关系，我帮你找。
1: 小雨，小雨，你别这样！小雨，
2: 小雨，
1: 让开！到底
2: 小雨，
1: 到底有什么？
2: 小雨，别！
1: 到底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2: 小雨，小雨，
1: 有什么呀？
2: 小雨，
1: 小雨，别这样！小雨，
2: 小雨，你，
1: 小雨，你别这样！
0: 你们早就觉得我是内奸了，何必还要这样一直假惺惺的对我好呢？
2: 哎呀，小雨，你误会了，柳婵。赶紧给小雨道歉。
0: 小雨，我这件事情我要找队长说清楚，走，现在就去找队长。
2: 哎，小雨，小雨，小雨，你先把他放开啊。
0: 怎么了？难道我连找队长评评理的资格都没有吗？
2: 哎呀，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队长他现在在朝阳城办事呢，这样他晚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跟他汇报这件事情，你再好好跟他说清楚啊。
0: 好，那我就等队长回来。总之这件事要是不说清楚，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小雨，那你找到什么没有啊？
1: 没有。

0: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1: 队长，有个事儿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说。
1: 柳禅和小雨吵起来了。
0: 他们俩不是一直挺好的吗？怎么就吵起来了呢？
1: 哎，柳禅啊，怀疑小雨是内奸，然后他就私自翻了小雨的东西，正好被小雨给撞见，于是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小雨说，怎么着也要让你给个交代。
2: 队长，第一次处理女人之间的事，你讲究点方法。

0: 咱找到什么证据没有？
1: 没有。而且小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把自个儿的衣裳给剪碎了，结果没有任何可疑东西。
0: 这内奸要抓，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2: 对。
1: 那怎么办？现在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0: 为了咱们突击队的安定啊，我会安抚一下小雨。
1: 对不起啊，队长，是我不好，这事儿我没有处理好，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0: 没事，这事儿不能怪你。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日本的黑龙会掠夺了咱们中国的一批文物，在运往上海的时候，有一批人把这批货给劫了。
3: 什么人干的？
0: 鬼谷山的那帮土匪。
3: 什么？你是说这件事儿是洪大炮他们干的？
0: 嗯。
3: 土匪做事向来隐秘，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内线同志给的消息，而且这王金彪准备化妆成咱们新四军去鬼谷山把那批文物给偷回去。
3: 这个王金彪，等以后抓住他，绝轻饶不了他。

0: 小雨，你真的要去找队长啊？哎，小雨，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你别去麻烦队长了。
1: 这件事情关系到我的清白，我要找队长讨回公道。
0: 小雨，小雨。
2: 所以咱们的任务是赶在鬼子之前把这批文物弄回来。
3: 哎，队长，你和那个洪大

0: 浩都是占山为王的，按理说也是同道中人，能不能谈谈，兵不血刃的让他把文物交出来？
1: 哎，陆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我，啊，开个玩笑嘛。
2: 哎，开玩笑，你还真说在点子上了，有为，你是话糙理不糙。老子虽然说跟这个洪大炮没什么交情，但是在凤凰山上的时候，我听说过有他这么一号，而且估计他们也知道有老子这么一号。
0: 队长，我可就是随便说说，那帮土匪个个爱财如命，你让他们交出来就乖乖交出来啊，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1: 是啊，队长，你真打算跟他们去谈判啊？
2: 怎么了？不试试怎么知道成不成呢？我告诉你们，老子跟他们去谈判，谈好了能把这文物弄回来，谈不好估计他们也不会马上跟咱们动手。如果真要谈成了，你们想，这抗日可就又多了一支有力的部队。
0: 这能行吗？这
2: 怎么不行啊？不是怎么知道不行？这鬼谷山地势险要，如果他要是弃暗投明，那可就是多了一把利器呀。
1: 行，队长，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好，就这么决定了，明天香儿跟我一起上鬼谷山拜山头去。
1: 上没有毒，

0: 小云，对不起啊，我怀疑你，可是你还救了我。
1: 没事，只要你们现在相信我是自己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我相信，我相信，我现在都相信了。
1: 没关系，队里有内奸，你们会怀疑倒每一个人，这我都能理解。
2: 小雨，你能这么想，我真的很高兴。
1: 小儿姐，其实一开始你也怀疑过我，对不对？没关系，我来队里的时间最短，而且从我来了以后，队里就开始闹内奸。如果换了是我，我也难免会多想。不过现在，你们能够相信我，我真的很高兴。
2: 谢谢你啊，小雨。
1: 不过关于内奸的事情，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多加注意才是啊。
2: 你说的对。

0: 别担心了，柳禅医术高明，小雨又没伤到要害，伤会慢慢好的。
1: 我不光是担心小雨的伤，我现在更感

0: 他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救了柳禅，危难时刻见真心呐！所以啊，我根本不相信小雨是什么内奸。
1: 白天还和柳禅吵架，我们是误会他了。哎，是啊。
0: 既然小雨不是内奸，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1: 大奎。
2: 同志们，现在查清楚了，这黑龙会劫的那批文物，落在鬼谷山的土匪手中了，而且王金彪准备扮成新四军去把那批文物给弄回来，咱们绝不能让小鬼子把那批文物给弄走。
3: 哎，队长，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去攻打鬼谷山。
1: 老子说了多少遍了，不能强攻。
4: 白老大，你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吧。
1: 我决定。
4: 由我和香儿去拜山头，争取和平的把那批文物给弄回来。
5: 嗯，不行，队长，这你跟香儿姐俩人去太危险了，带上我们一起去吧。
4: 老子是去谈判，又不是去打人家。你带那么多人，显得咱们没诚意。
1: 我宣布，我走之后啊，由陆有为带领大家。
5: 哎，我，
4: 哎。 刘维啊，一定要加紧防范。昨天已经有人来偷袭咱们，这首先说明，有可能咱们十字铺已经暴露了，鬼子也有可能来攻打咱们。一旦有什么情况，赶紧撤，千万不能硬拼。
5: 好，你放心吧。
4: 嗯。

0: 是白少佐，雪子，你是不是又去报仇了？我放弃了杀白三的机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黑龙会被劫的文物就在鬼谷山。鬼谷山。
1: 对于这个鬼谷山，强攻不是上策。司令，鬼谷山就这么难打吗？<笑>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啊。当初攻打下朝阳城的时候，曾经想过要把朝阳城周边的一切武装全部肃清，其他的地方都成功了，可是唯独在鬼谷山出现了问题。
2: 是不是因为鬼谷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啊？不错，那里不但有天险作为屏障，而且山上土匪也是凶狠狡猾，所以我们连续攻打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再让我们去攻击，我担心会损兵折将。
0: 无功而返。况且现在，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新四军，实在是不必要跟这些土匪去硬拼。司令说的非常对，鬼谷山这个地方地势很险峻。前阵子，我特意去探查了一番，如果这一次我们用大部队去进攻的话，的确会得不偿失。 可是话又说回来，毕竟咱们的那批文物在那帮土匪手上。那
3: 不知赤坂军有什么计划？司令，我想，倒不如让我们赤龙特战队的队员去抢夺这批文物。我们这些队员个个是精兵强将，我觉得应该可以打他们出其不意。赤坂军，对于。 赤龙特战队的能力，我毫不怀疑。特战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是我们皇军精英中的精英。可是让这些精英去打土匪，万一出现了伤亡。

0: 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1: 如此说来，黑木君，你有什么想法？
0: 鬼谷山的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他们未必敢公然和皇军对抗。这一点，从他们偷取文物时缩头缩脑的样子就能看出来。说穿了，他们是惧怕皇军的。既然他们怕我们，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我觉得可以跟他们打一场心理战，恐吓一下他们，说不定他们就乖乖的把文物给交回来了啊。
2: 黑木君说的有道理。以我皇军的声势如此浩大，区区几个土匪山贼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值班军，你可以派人到山上去谈一谈，只要吓一吓这些土匪，他们很可能就会被逼就范。
1: 嗨，我现在就去办。
0: 值班军，请稍等一下。
1: 黑木君还有什么事吗？
0: 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些文物，文物只不过是钱，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其他的危机。
1: 黑木君指的是什么危机？
0: 从整个文物被劫的这个事情来看，其中隐藏着两个危机，不得不防啊。
2: 黑木君，你可以说得清楚点吗？什么样的危机？
0: 刚刚赤坂君说，雪子小姐是在十字铺准备刺杀白三儿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这个消息，而这个消息居然是来自朝阳城。黄西军队长王金彪胆大妄为，居然不向我们报告就擅自行动，他这分明是想中饱私囊。黄西军现在也太目中无人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用一些力气好好的整顿一下黄西军。
1: 不错，王金彪只是个小人物，他今天敢在这里狐假虎威，就是因为他的背后有黄协军的司令牛德才为他撑腰。所以如果要先惩治的话，就应该拿牛德才开刀。
2: 牛德才这个人确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派兵打仗，从来他就没有赢过，每天只想着发财，他是什么钱都敢赚。
0: 可是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人呢？司令，为什么？为什么不除去牛德才？
2: 你们不知道，他的部下都是跟了他十几年的旧部，对他忠心耿耿。而且牛德才本人在朝阳城也是树大根深，如果我们把他干掉，他的部下很可能会哗变。这帮乌合之众打新四军不行，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会调转枪口对付我们，再加上新四军里应外合，那这个局面不好对付啊。
1: 那么司令，您有什么高见呢？
2: 对付牛德才这个事情先放一放，以后再找机会干掉他。只是这批文物一定不能落到这个人手里。
1: 司令放心，我一定会让这个人投机不成反蚀一把米。
0: 赤坂君，刚才说的这些不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危机才是致命的。
2: 说说看。
0: 一直以来我们都怀疑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内奸，那么这次的消息白三儿既然是从朝阳城内得到的，那就说明又是这个内奸给传出来的。这个内奸

0: 真是神通广大。我们一直以来只是在追踪文物的下落，究竟是什么人偷的，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可是这个人不但知道文物的去处，还知道了王金彪的行踪，甚至他还成功地把所有情报送到了新四军突击队的手里。这么可怕的敌人长期潜伏在我们的中间，这才是皇军真正的心腹大患啊。
1: 关于内奸我早就说过，这个内奸就像插在我们背上的一把利刀，这次又是他在兴风作浪，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尽快把他揪出来。
0: 嗨，
1: 值班军，你这回到山上去对付土匪，一定要想办法把文物夺回来。
2: 嘿，
1: 雷木军，内奸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尽早的把他抓出来。
0: 嘿。

0: 少佐，您有什么吩咐？
1: 宫本司令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命我们去鬼谷山夺回黑龙会被抢走的文物。
0: 少佐，
1: 请让我带人去攻打鬼谷山吧。那些土匪是在我手上抢走文物，我一定要亲手抢回来，我要报仇雪耻。
0: 少佐，请让我协助石原君抢回文物。
1: 行了，不要那么冲动。这次让你们过去，不是让你们去武斗。 而是去围堵。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把那批文物给抢回来。那批土匪，咱们后面有的是时间收拾他们，明白了吗？
2: 嗨。

0: 哎呀，少佐呀，是哪一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有什么事儿您通知我一声，我去见您不就行了吗？请坐，请坐，请坐。来人呐，上茶。
1: 不必了，不要跟我来这套。我到这里不是来喝茶的。
2: 黑木少佐，您今天脸色这么难看，是谁惹您生气了啊？
3: 哼！牛司令，我们日本的黑龙会在朝阳城附近被劫了一批文物，这件事情军部非常重视，宫本司令甚至大发雷霆，指派我们一定要追查此事。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件事是鬼谷山的土匪干的。
0: 鬼谷山的土匪居然连黑龙会的东西都敢抢，真是胆大妄为啊！他们盘踞鬼谷山上已经很久了，我早想除掉他们。黑木少佐今天来是不是让我上山剿匪啊？
1: 不需要，我到这里是因为得到了消息，王金彪要去鬼谷山偷取文物。
2: 什么？
0: 这绝不可能！黑木少佐，是什么人在胡说八道？这是在污蔑我皇协军！我牛德才绝不答应！
4: 哼！对啊，黑木少佐，会不会情报有误啊？哼！
3: 既然你们都矢口否认，那好啊，那就把你们的王队长请出来。
0: 是是是，去，把王金彪找来，让他和少佐当面解释。
3: 既然你们都矢口否认，那好啊，那就把你们的王队长请出来。
0: 是是是，去，把王金彪找来，让他和少佐当面解释。
4: 司令，这……
2: 哎呀，德才啊，你怎么忘记了？我哥回老家上。

0: 坟呢？昨天就走了。
1: 哦，对对对，
0: 你要老不关，到哪儿去找人呢？
2: 是，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哎呀，黑木少佐呀，实在不好意思，您今天来的不巧，王金彪呢确实不在。要不这样，您先回去，等他回来，我让他向您当面解释报道。
2: 对啊，
3: 牛德三。我不管王金彪去了哪里，我只是要你明白，我们大日本皇军消息灵通，不要拿我们当傻子。
4: 我
3: 警告你，就算王金彪偷回了文物，也必须要交还给皇军。
1: 没有那事儿啊，王金彪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他哪有那本事去鬼谷山抢东西啊？再说了，那些文物是谁的？那是皇军的，是不是？你就是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做出这种事儿来呀。
2: 是啊，
3: 话我就不多说了。私吞皇军的财产是多大的罪行，你心里应该清楚。
1: 是，
3: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那么产生的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1: 是是。
3: 美惠子，
5: 嗨，
3: 我们走。
5: 嗨，
1: 黑木少佐，您慢走啊，你慢走啊，
6: 慢走啊，
1: 你慢走，慢走。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什么事儿啊？早知这样，当初打死也不该让王金彪上鬼谷山呐。
0: 德才啊，这次可出大事了，我哥他已经出去了。再说了，就算我哥把那批文物偷回来了，到最后还得还给日本人，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哎呀，这不都白费劲了吗？这脑子不是有病吗？
1: 你还有脸说呢？你那个宝贝哥哥也不掂量掂量到底自己几斤几两，就知道贪财，一见到钱连命都不要了，这下好了吧？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快想想办法呀。
2: 司令，你说这件事情这么机密，怎么日本人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呀？白燕呐，你脑子灵光，赶快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司令，我看只能想个亡羊补牢的办法了。
0: 什么办法？你快说。
2: 这如果王队长真的上了鬼谷山，左右都没有好果子吃。我看这样吧，我去找人把他追回来。
1: 哎，这个办法好，快快快快，你赶快去办去吧。
2: 是。
1: 哎，
0: 德才，德才，这
7: 这么办就最好了。
8: 大当家的，不好了。
7: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慌忙的？
8: 新四军来了。
3: 新四军来了多少人？
8: 两个。
3: 混账东西，你想吓死我呀？
8: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他们区区两个人怎么敢上咱们鬼谷山，所以就赶紧来汇报给您。
9: 那他们说明来意了吗？
8: 他们说是来拜山的。
9: 拜山
8: 啊？
9: 爹，咱们可跟新四军是素不来往的，他们来拜什么山啊？
7: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新四军到我们这儿来怕是没什么好事儿，把他们轰走算了。
8: 行，我这就去。
9: 等等，
8: 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9: 他们报上名了吗？
8: 有，他们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白三，女的叫苗香儿。
3: 哎，你是说那个男的叫白三儿？
8: 没错。
9: 怎么，爹，你认识这个白三儿啊？
7: 啊，这个白三儿原来是凤凰山的，跟咱们干的是一样的营生。
9: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当家是马老大，白三儿是二当家的，后来马老大死了，白三儿就做了大当家。

0: 他后来投奔了新四军，这点我也有所耳闻。白三带着他的弟兄投奔了新四军，他那个凤凰山游击队还有点名堂啊。不过这些都跟咱们鬼谷山扯不上关系。哼，天底下就没有不吃腥的猫，武士不登三宝殿。这个白三可能是为了咱们文物而来的。什么？
1: 他的消息这么灵通，这么快就知道我们鬼谷山有文物。怎么说，咱们鬼谷山在江湖上都是有头有脸的。
0: 这样的，我去会会这个白三，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赶紧滚蛋。嗯，也好，去吧。
2: 你觉得他们到底会不会见咱们？放心吧，他要是不见咱们，要么是他示弱，要么就显得失礼。鬼谷山的人肯定会见咱们的。
3: 让二位久等了，请进。

0: 想必这位就是白老大吧？
1: 在下白三儿，并不是什么老大，现在是猎豹突击队的队长。
0: 那这么看来，我应该叫一声白队长了。白队长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呢。
1: 洪大小姐的大名，在下也是有所耳闻。
0: 白队长的刀法，我听说出神入化。今天有缘见面，我就想看看是我的双枪厉害，还是白队长的飞刀厉害。
1: 既然洪大小姐使用的是双枪，在下呢，最近也在练双枪，不如在下讨教一下枪法。
0: 好，那我就献丑了。

0: 好枪法。
1: 白队长，到你了。

0: 好枪法。猴子，嗯，
1: 是，大小姐。好了，大小姐。哎，
2: 洪大小姐的枪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想赢你不容易。
0: 白队长，我们鬼谷山可是卧虎藏龙的地方，从来不接待没有本事的人。要是白队长胜不过我，那就请回吧。
2: 香儿，借用一下你的铃铛。
3: 好。

0: 洪大小姐，这算我们打个平手，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见洪老大。
1: 白队长，你实在是谦虚了，你显然是胜过了我。看来我是献丑了。白队长，请。
2: 请，洪老大，久仰了。白老大，请坐。白老大现在是新四军的人。
3: 我们鬼谷山和新四军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不知道这次白老大上山有何指教啊？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听说鬼谷山劫了一批文物，我就是为这批文物而来的。你怎么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我知道。
1: 我相信鬼子也很快就会知道。我希望洪老大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新四军，让白三儿带走。白队长，你这话说的太轻松了吧？这批文物可是我们鬼谷山的兄弟拼着性命抢回来的。 现在你一句随随便便让我们把文物交给你，那是不可能的。再说了，这鬼子打得上山，打不上山，现在还说不清楚呢。
3: 洪大小姐，我白三说的句句属实，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就有一批二鬼子来你们山上，打算扮成我们新四军，把这批文物偷走。
4: 什么？这是真的。

0: 要去。
1: 队长，队长，
0: 怎么样了？
1: 都查清楚了。
0: 啊，
1: 再往前走不远，就是鬼谷山山寨的大门了。不过那里的守卫太森严了，咱们不太容易摸进门去。
0: 我看着成功还是不行啊。得给这些土匪啊施点计谋。这样，咱们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趁火打劫。
1: 队长，您的意思是？
0: 你带俩人绕到鬼谷山的后山去放火，我带人就埋伏在山寨门口，等你的火一放，我就带着人趁乱摸进去。
1: 妙计，
2: 妙计。
1: 队长，您这一招一出啊，土匪他一定乱成一锅粥啊！妙计，妙计！
0: 行了，别拍马屁了，快去吧！
1: 哎哎，是，你们俩走。
2: 是
3: 是，
1: 走
0: 走。
1: 哎，小心点！
2: 哎。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1: 误会，
0: 别动，别动，
1: 误会啊！
2: 什么人？这是雄心豹胆，敢闯我们鬼谷山？
1: 好汉，误会，误会、啊，
2: 误会！去你的！哎
0: 呀，大刀，别动，
3: 别动，
0: 起来，走，走，走，走。

0: 老七，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不动手？
1: 就是啊，
2: 着火了！
1: 着火了！
2: 哎，怎么回事？
1: 好，药剂得手了！
2: 快，怎么回事？
1: 队长，他们撤了！
2: 弟兄们，上！

0: 廖七，
1: 队长。
2: 哎呦，
3: 就你们这些三脚猫的功夫也想来攻寨，真是不知道死活。兄弟们，全部压下去。
4: 是，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快点啊！老师，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6: 快点，
5: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
6: 快点，
5: 走。
6: 走，
7: 快点，快点，
5: 快点，
6: 走
5: 啊！快点走，
6: 快
5: 点，
6: 快点！
3: 爹，我们把人抓到了。
6: 走，
5: 走，
6: 快走！
5: 跪下，
6: 跪下，
5: 跪下，
6: 跪下，
5: 跪下！
6: 跪下，
8: 大胆！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到鬼谷山来撒野？
5: 住嘴！
9: 老子是新四军，新四军你们知道吗？啊，新四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连大日本皇军都
0: 小鬼子
9: 啊！对对对，就连小日本鬼子，他拿我们新四军也没办法。你们这些草寇土匪，要敢动我一根汗毛，告诉你们，我们新四军就会血洗你们山寨，杀得你们死无全尸。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老子松绑！
0: 松绑！
9: 笑什么？
0: 笑什么？
9: 有什么不对啊？
8: 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装错人了。
9: 你们。是什么人呢？
10: 汪队长，你对我们新四军的了解很深刻嘛？可惜，你就算穿上了龙袍，也不是太子。你这么冒充我们新四军，难道不怕我们教训你啊？
9: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8: 王金彪，忘了啊？香河镇的时候当过我们的俘虏，不记得了？
10: 王队长啊，经常当俘虏，所以忘他个十次八次也是正常的呀。啊，
8: 王金彪，你是朝阳城侦缉队的队长，司令牛德彩的大舅子，你的底细我们全都清楚，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9: 没错，老子是皇协军侦缉队的队长，

0: 告诉你们，你们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妹夫牛德彩就会血洗你们鬼谷山，杀你们个鸡犬不留。
1: 混蛋，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是不是？来人，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
2: 是。好，住手，拿着去。
3: 慢，闺女，你来一下。
1: 怎么了？
3: 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1: 牛德才可是咱们的手下败将啊，爹难道还怕他吗？
3: 这个牛德才你不了解，他打过新四军，因为他想保存实力，不想拼命。当年打不过咱们也是不想和我们火拼，但是今天我们要是杀了他的大舅子，就会把他逼急了跟我们玩命。我们何必为了王金彪这么个跳梁小丑把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嗯，
1: 爹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再想想办法，从长计议。
3: 好，把他们押下去，严加看管。
4: 起来，
5: 走，
4: 走，走，
5: 走，
4: 快走，
5: 走，
4: 快走，快走，
6: 给我松开，快给我松开。
1: 白队长，就是这里，今天晚上在这里就将就将就吧。啊，对了，苗姑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
7: 谢谢啊，洪小姐。
1: 啊，不，你们别客气了，该说谢谢的是我。要不是你们今天提早通知了我一声，可能我真中了王金彪的计。啊，
8: 王金彪是个庸才，即使我们没有通知你，你也会应付得了。不过洪姑娘，通过这件事情说明啊，王金彪能知道你们劫了这批文物，那么鬼子也会知道，所以鬼子会在不久的将来接踵而至，到时候你们鬼谷山可真就是大难临头了。
1: 其实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可是文物我们已经劫了，怕也没有用啊，大不了鬼子来了就跟他拼了。
7: 红姑娘此言差矣，其实你现在没有必要后悔，毕竟嘛，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替咱们中国人把那批文物从鬼子手里夺回来，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不过如果这批文物再留在鬼谷山上的话，那恐怕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了。
1: 嗯，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8: 红姑娘，事情是这样的，这批文物啊是咱们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能落在小鬼子的手里。我希望你们能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新四军。至于鬼谷山上的兄弟，有两条路可以走。
1: 两条路？哪两条路啊？请白队长明示。
8: 一呢，是加入我们新四军，成为人民的队伍；二，和我们新四军结盟，这样兄弟们还可以在山上，咱们共同打鬼子，怎么样？
1: 这事儿啊，这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样吧，要不我先去跟我爹商量商量再说，好吧？
7: 行，那我们等着红姑娘的好消息。
2: 哎，大小姐，大小姐，嗯、大小姐，出事了，山下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2: 刚才我们守在半山腰的兄弟回来报告，说是山下发现一队鬼子，正在上山的路上。
1: 居然来得这么快，猴子，你赶紧叫兄弟们准备好武器，只要鬼子攻上山来，立刻跟他们拼了。
2: 是。
8: 红姑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说一声。
1: 对，不必了，这些祸都是我惹的，我不会连累朋友的。这样，你们都在这里，如果真有什么万一的话，你们随时可以从后山走，

0: 过去通知他们。
1: 薛元军，我们一路上山都受到土匪们的袭击，再走下去怕还会遭到他们的袭击啊。
2: 停，大家听着，就地扎营，明天再上山。
3: 大小姐，
4: 鬼子到哪儿了？
3: 他们停在半山腰了，安营扎寨，不再往前走了。
4: 不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猴子，鬼子带了多少人？
3: 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吧。
4: 十几个人，人倒是不多，看来不是来打仗的。
5: 洪大小姐，这小鬼子诡计多端，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4: 这件事情吧，我做得挺隐秘的，不可能泄露出去啊。这会是谁泄露出去的呢？猴子，你怎么了？
3: 大小姐，我
4: 别吞吞吐吐的，说话。
3: 大小姐，都是我不好。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其实那天我去朝阳城和于胖子谈买卖的时候，有人突然冲进包间来抓我。带头抓我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彪和他身边那个廖七。当时我跑了，但是那个鱼胖子一定是被他们抓住了。那家伙没什么骨头，我想一定是他把我们的底细都兜出来了。
4: 你怎么不早说，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5: 千万别冲动，这猴子我想他也是无心的，你就放了他吧。
4: 我真跟你就毙了你。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还是做的天衣无缝的，没想到就坏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行了，别说了，说这么多也没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明天咱们看看鬼子他到底要干什么再说吧。

0: 站住！再往前一步，老子又开枪了！
1: 不要开枪！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们上山来不是来动武的。请你告诉你们的首领，我们有事情跟他谈。
0: 哼，跟你们日本鬼子有什么好谈的？老子错过了，再往前一步就开枪。
2: 慢点，听听他们说什么。
3: 小鬼子，都听好了，鬼谷山上本姑奶奶我说了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4: 八嘎，你就是抢走文物的女土匪。
3: 哼，小鬼子，是你啊，上次你命大让你逃跑了，怎么的，鼻子痒痒想找死啊？
4: 八嘎，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

承诺未休。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言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我再警告你们一次，我只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我是来谈判的，我劝你们识相一点，交出文物马上投降。
1: 你们敢来抢吗？你们不知道我手上有你们。

0: 人质。
1: 你不要危言耸听，什么人质？
0: 把他给我带出来。
1: 带出来，
2: 走走，快点。
3: 啊，是袁中尉，是袁中尉，是我呀，王金彪。这
0: 怎么样？
3: 千万别开枪，一开枪我就没命了。
0: 看清楚没有啊？啊，这个人你们认识吧？你们笑什么？
4: 他是什么人呢？我们不认识。啊，你拿一个废物做人质，这不是笑话吗？
3: 这你混蛋！
0: 你们真不在乎他的命？
4: 你现在就可以杀了他。
0: 听到了吧，鬼子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看看你真挺可怜的，你说说你奶奶不爱舅舅不疼的啊，你就是个臭要饭的。
3: 师爷师爷，我操你们俩祖宗，我们黄兴军为你们卖命啊，你们还落井下石，见死不救。你们俩畜生，我就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们。
4: 你还在等什么？现在就杀了他吧。
1: 这姑奶奶，姑奶奶，我求你了，求你别听他们的话。我是黄兴军的侦缉队长，牛的彩，那我是他大舅子呀。姑奶奶千万别杀我呀。
0: 你闭嘴，把他带回去。
1: 走走，求你们千万别杀我，千万别杀我。
4: 事实证明你没有什么可以来威胁皇军的，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交出文物马上投降。
0: 哼，你们这话说的未免也太早了吧。
1: 朱州，你要干什么？
0: 你们都给姑奶奶我听好了，我们鬼谷山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们要是把姑奶奶给惹毛了，我把所有的文物都给砸了，跟你们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休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中国人的任何东西。
1: 八哥，八哥，
4: 不要动，不能让这个女人毁了所有的文物。
1: 难道就要算了吗？
4: 咱们还是回去报告赤坂少佐，他一定有办法对付他的。
1: 撤！
5: 我说闺女啊，当初你打这批文物主意的时候我就反对过，可是你说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结果怎么样？西四军、黄协军还有日本人，他们通通都知道了，搞得这些文物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6: 爹，你这是在担心什么吗？我不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吗？
5: 是，你今天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可是鬼子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会来进攻山寨的。到时候我们鬼谷山恐怕是永无宁日了。哎，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呐。
6: 爹，那现在担心也没用了呀。
0: 爹，不如咱们听白队长的，把这些文物交给新四军吧。
5: 这怎么行呢？
0: 怎么不行啊？我们把这批文物交给新四军之后，我们也可以参加新四军啊。就算我们不离开这儿，我们可以和新四军联盟一块打日本鬼子。
5: 糊涂，闺女儿，你太幼稚了。白三儿是为了想骗取文物才跟你说结盟的，等他文物到手之后溜之大吉，你说结果我们会怎么样？
0: 怎么这么看白队长啊？我觉得白队长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5: 好，

0: 就算他信守诺言，可是咱们这些人自由惯了，新四军的规矩又那么多，我们能受得了吗？
1: 那我们可以跟新四军联盟，我们不离开这儿啊。
0: 这儿？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天下啊？还是日本人的？你说我们跟新四军结盟有什么好处？他们打得过日本人吗？到时候他们脚底抹油溜了，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闺女儿，这世道乱得很，老蒋不是也说跟共产党合作吗？可是去年他枪口一转，也要置新四军于死地，世事难料啊，闺女儿。哎，这年头靠谁都没有用，还得靠我们自己。你说新四军共产党他还能撑多久？这谁知道啊。
1: 那我们就离开这儿，远走高飞。
0: 远走高飞？
1: 嗯。
0: 往哪儿飞？就算你飞到天边去，到时候也会被他们赶尽杀绝的。
1: 哎呀，现在是这不行那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嘛？
0: 好汉不吃眼前亏，把这些文物还给日本人，求个平安算了。
1: 不行，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人的，凭什么给小日本鬼子？我就算把他们全砸了也不给他们。
0: 哎呦，闺女儿，什么时候有了民族大义了？什么中国人的日本人的，这小命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只求这一亩三分地。不要再讲什么民族大义了。
1: 我从来就没觉得我们是土匪啊，我们是绿林好汉。虽然我们打家劫舍的，可是我们从来不欺负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废话了。这些文物都是价值连城，我不想白白的便宜了新四军。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哼，我绝不答应。
1: 我今天也把话挑明了，这些文物是咱们中国人的，你要是让这些文物落到小日本鬼子手里，我也绝不答应。
0: 什么？你这是在跟爹说话吗？

0: 洪小姐，洪小姐，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1: 洪小姐，现在迫在眉睫，你赶紧拿个主意。虽然说这小鬼子找上山来没给你们开火，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文物交给我们，和新四军合作。
2: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爹他不答应啊。不过想想也不能怪我爹，我们一直在鬼谷山落地生根，你要让我们在外面再打出一片天地来，别说是我爹了，就是山上的兄弟也不愿意啊。
0: 可是死守这里也不是办法呀，这次你们侥幸逃过了一劫，我想你也知道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2: 那再容我和我爹商量商量吧。

0: 我说等王金彪回来你告诉他，这种要命的事儿坚决不要再干了。
1: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以后就是家门口对坐金山呐，我都不会让他去捡。哎，药副官，你派出去的人怎么还没回来呀？
2: 太太，这件事刚开始我就不同意，可是没有人听我的，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急也没有用啊，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3: 报告。
1: 哎呀，你就别报告了，快点说，王队长结束了没有啊？
0: 情况怎么样了？
3: 对不起，我们没有追到王队长，赶到鬼谷山脚下的时候，王队长已经上山了，并被红大炮的人扣住了。
1: 什么？
0: 这消息属实吗？
3: 属实。
2: 他没把王队长怎么样吧？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好了，你回去吧。回来，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对谁都不要。

0: 提啊，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哥、啊、
1: 你说的轻巧呀，那个鬼谷山像阎王殿似的，攻都攻不进去，你让我怎么去救他呀？
0: 好你个牛德彩啊，那可是我的亲哥哥呀、哎、你不管我们有话事吗、哎、牛德彩、哎哎、
2: 太太，
0: 你还一个兵荒不用了什么呀、哎、
2: 好了，
0: 哎是为了救你啊，哎哎哎，太太，为了给你赚钱吗？啊，牛德彩，你个没良心的，我告诉你，哎呀，我不管是什么天皇老子，哎
1: 别闹，行了行，别闹了，
0: 你要把他给我拆了，
1: 好好好，拆拆拆拆拆，
2: 好好，一定拆一定拆，
1: 我跟你说啊，一定要拆，好不好？
2: 一定拆，一定要拆，
1: 一定要拆，一定得拆，好不好？
2: 我说太太，说实话，你也别再闹了，与其这么闹来闹去，你不如想点有用的办法。
0: 啊，对，对，想办法，对对对对对，还是你有办法，你快点给我想个办法，你快点救救我哥呀，你快想想、啊。
2: 哎呀，太太，我现在要是有办法，哎呀，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3: 不过你放心，我相信王队长被土匪抓走啊，顶多是受点苦，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0: 那我哥是上山去找宝贝的，你怎么知道那帮土匪是不会杀他呀？
2: 你想想。
3: 土匪之所以劫持文武，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钱吗？他们现在把王队长给抓了，不一定要他的命，顶多我们给他们点钱把他给赎回来，但是如果现在万一出兵，万万不可啊，如果惊动了人家，那是要撕票的。
0: 那要真是为了钱，那就好办了呀，可是现在绑票不是还没送过来吗？那帮土匪要是真把我哥给杀了，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哎、
2: 太太太太，你别着急呀、啊、你太太，哎
1: 呀，听我说，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2: 哎呀，你听我说，办法咱们以后再想，
1: 对，
2: 但是现在出兵是万万不行的。
0: 为什么不能出兵啊？
2: 你忘了你怎么跟黑木少佐说的了？你跟人家说王队长回家上坟去了，现在好，你要出兵搞得满城风雨，谁都知道这事了，万一人要是追究起来，欺骗皇军，说不定连你也有麻烦。
0: 哎哎呀，德彩啊，你快点给我想个办法救救我哥。
1: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能不能让我慢慢的想想办法呀？
0: 赶紧想。
1: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哎呀。

0: 那边情况怎么样？是这样的，我们到了鬼谷山寨，跟他们谈判。没想到，那个王金彪带了一波人赶在我们前面上山了，结果做了他们的俘虏。那个女匪首，居然用王金彪做人质，逼我们离开。
1: 王金彪，他果真去当了俘虏？
2: 我们根本就不会在乎王金彪的死活。
0: 还跟土匪说明了跟皇军作战的下场，可是那个女土匪，她竟然当众摔碎了一件文物。
3: 什么？那其他文物呢？
0: 那个女匪首说了，我们如果赶她硬的，她就毁掉所有的文物，让我们徒劳无功。
1: 是啊，我们怕她狗急跳墙，所以就先撤回来了。

0: 似的，又连窝头都没了。
1: 妈的，我在底下也是堂堂的侦缉队长，你怎么对我的？
2: 你知道我们队长是谁吗？
0: 谁呀你？
3: 嘿嘿嘿嘿，这嚷什么呢？好的，
0: 没什么事儿。这家伙不知道自己是谁，还嫌饭不好。我看饿他两天就好了。
3: 这就是你不对的吗？过门就是客吗？来啊，把好饭菜拿过来。
4: 哎，来了。
3: 二位，请吧。

0: 吃饭了，吃饭。嗯，哎，队长，吃饭了，吃饭。
1: 妈的，就给老子吃这破玩意儿啊！
2: 少废话，啊！我不给你们吃这个，我请你们吃满汉全席啊！啊，你以为你谁啊？能有这个吃不错了、啊。再挑三拣

0: 这是给我们吃的，
1: 怎么着还不满意啊？
2: 王社长，这不会是上路犯吧？啊，
3: 你说你啊，就凭你们俩这怂样还敢到我们鬼谷山？你也不想想，上路犯用得着这么好吗？没事，放心吃吧。啊，
0: 大力，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俩混蛋吃的比我们都好。
3: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大当家的吩咐呢。
0: 吃吃吃吃吃。

0: 饿死我了，一天没吃饭。
1: 吃，吃。队长，你怎么不吃啊？
2: 我想看着你吃，如果没被毒死，我再吃。
0: 呸！你怎么不早说呢？对，呸！
2: 亮奇，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毒啊？

0: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我吩咐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以及按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妥了。
0: 不过大当家的，我不明白你干嘛对那两个废物那么好啊？这个你别管，我自有我的道理。对了，你还要去给我办一件事情。
1: 大当家，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你过来。
2: 赤本少佐，这么说您真的打算要强攻鬼谷山？
3: 现在这帮土匪拒绝跟我们皇军合作，而且还想拿毁掉文物这件事情来要挟我们。如果他们敢这样，一定要给他们些颜色看看。
4: 但是你准备用这么厉害的武器，不知道宫本司令知道会不会同意啊？
3: 现在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但是这件事情非常棘手，我们要保护那些文物，我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4: 正如赤坂君说的，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了。放心，宫本司令如果询问我的意见，我会站到你这边的。
3: 谢谢黑木君。
4: 嗯，
3: 来，我敬你。
4: 嗯。
3: 对了，黑木君，你那边调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4: 我已经对牛多彩施加了压力，相信他不会胡作非为。至于内奸，我已经锁定了一个人。
3: 什么人？
4: 姚邦彦。

0: 这个人，我一直在怀疑他。哼，在皇协军内部，只有这个人是最琢磨不透的。放心，如果这个姚邦彦是内奸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他逃出我的手心。嗯。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是不是因为你跟姚邦彦的交情不错，不愿意怀疑他？
1: 啊，不，恰恰相反。其实我也隐约感觉到了姚邦彦有点不对劲。
0: 周参谋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跟我说过，牛德才曾经让姚邦彦刺杀过你，可是姚邦彦却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并没有下手，不但没有下手，反而是把事情告诉了你，让你从此之后避开危险。这样说来，姚邦彦对你应该是有救命之恩，可你为什么要怀疑他呢？
1: 少佐说得不错，按照常理来说，我对姚邦彦应该是有感激之情才是，不应该有怀疑。但是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杀我，我对他产生了怀疑。
0: 哼，有意思，接着说。
1: 我相信这正是姚邦彦的苦肉计。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甚至是野心。就说我们皇协军内部这几个人吧，王金彪贪财，牛德彩贪权，这两个人虽然可恶，但却不难看清楚啊。
0: 那姚邦彦有什么不同？
1: 哼，姚邦彦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办事精干，是个有勇有谋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不会甘心屈居人下。当初如果他要听了牛德彩的话，真的把我给杀了，就可以取代我的位置当上参谋长，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0: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交情太好，他下不了手？
1: 哼，裴木少佐，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跟姚邦彦并没有什么过命的交情，他绝不会因为兄弟情谊而救我，更犯不上为了我去得罪牛德彩。姚邦彦所做的一切完全不符合常理，所以我就在想，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放着现成的高官厚禄不要，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野心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他就是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那么这一切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0: 周参谋长，既然你也这么怀疑姚邦彦，那就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
2: 报告。
0: 进来。
2: 少佐，
0: 我让你去跟踪姚邦彦，都有什么进展啊？
2: 姚邦彦倒是没有什么异常，平时都是跟在牛德彩身边，也没有跟别人接触过，只是偶尔会去庆香楼坐坐。
1: 哼哼，这个姚邦彦还真是口味不变，每次他约我吃饭都是去这个庆香楼。

0: 手。嗯，
1: 太正确。
0: 嗯，
1: 那你们觉得这个沁香楼会不会是姚邦彦的联络点？
0: 这个呀，应该不会吧。这个沁香楼的老板娘王二嫂是个场面上的人，在朝阳城很是吃得开，王金彪也时常到他那里蹭吃蹭喝的。王二嫂每天迎来送往的，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姚邦也常去他那里吃饭，这不能说明什么吧。
1: 我们不需要什么证据，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既然王二嫂和姚邦彦这么熟悉，那我们就先把王二嫂抓来，看看能不能从她身上有所收获。如果姚邦彦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也正好可以利用王二嫂，逼着姚邦彦露出马脚。
0: 少佐这招高啊。
1: 嗯，
2: 二嫂，白队长他们有什么消息吗？
3: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猜想白队长他们应该已经采取行动了。
2: 啊，那就好。
3: 邦彦，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2: 王金彪已经上了鬼谷山，但是被土匪抓住了，至今生死不明。
3: 哎，王金彪是牛德彩的大舅哥，牛德彩有没有什么进攻的打算？
2: 哎呀，我已经极力阻止了，牛德彩暂时还没有打算进攻。
3: 哦，
2: 这个王金彪没有少给牛德彩惹麻烦，其实牛德彩并不喜欢他，只是王铁一这两天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哭闹。
3: 嗯，
2: 过两天如果王金彪还没有被放回来，牛德彩可能会被迫进攻鬼谷山。
3: 那鬼谷山上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处境了吧？
2: 没错，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连王金彪都知道这批文物是他们劫走的，那么鬼子很快就会到。他们现在受到鬼子和伪军的双重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和我们新四军合作。
3: 哦，你继续监视鬼子和伪军的动向。
2: 嗯，
3: 白队长那儿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的。
2: 好，二嫂，你在这儿时间太长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3: 好，我去招呼一下客人，你慢吃啊。
2: 嗯，好。
4: 哎，
5: 别
4: 闹！别闹！
5: 别闹！
6: 怎么了？
5: 二嫂，
6: 什么？
5: 啊？
6: 这什么？这是？
3: 太君，您是来吃饭的吧？里面请。
7: 你就是老板娘？
3: 我是。
7: 我不是来吃饭的。
3: 啊，那您这是？
7: 我怀疑你这里有共产党。
3: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
7: 给我搜！
8: 哎，哎，你。哎，你看，
3: 慢着。太君，您是来吃饭的吧？里面请。
7: 你就是老板娘？
3: 我是。
7: 我不是来吃饭的。
3: 啊，那您这是？
7: 我怀疑你这里有共产党。
3: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
7: 给我搜！
8: 哎，哎，你，哎这，哎，你看，
3: 慢着。
9: 哟，这么巧，姚副官也在这儿。
2: 哈，梅惠子少尉啊。出什么事了吗？
9: 我们得到消息，

0: 说庆香楼有共产党，我们来抓人的。
1: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不用了，姚副官，不好意思，今天庆香楼所有人都要搜身，请你配合一下。
1: 好。哎，兄弟，
2: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1: 可以了吗？
0: 姚副官，我知道你经常来庆香楼，非常喜欢这里的饭菜。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怀疑这里有共产党活动，姚副官最好少来为妙。走。
3: 我们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
2: 报告，全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和目标。
0: 把他带走。
3: 哎，你们要干什么？冲我干什么？
4: 下去，走。
3: 你们冲我干什么呀？
5: 你怎么随便抓人呢？
0: 这里没你的事。
5: 哎，滚！
3: 小李子，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5: 二嫂，二嫂，二嫂，你们
4: 走，
5: 你们，二嫂。
2: 说，你的饭馆是不是共产党的联络处？
3: 我就是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八个，
4: 对。

0: 你就是王二嫂？
1: 我是。
0: 听说你在朝阳城里吃得很开，方方面面认识不少人啊。
1: 大家给我面子而已。
0: 哼，照你这么说，你那个沁香楼如果是一个联络处也是很方便的。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就算是共产党混在里面也很难暴露，是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哼，
1: 我不过是开小饭馆做生意的，朝阳城里饭馆又不只是我一个，难道开饭馆的都是共产党吗？
0: 哼！我们既然把你抓到这里，就一定掌握了一些证据。我劝你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少受些皮肉之苦。
1: 我说过了，我只是个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八嘎，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如果他不着过，就一直打。
2: 嘿嘿。

0: 你在这儿啊？哦，王爷啊，好，我来找份文件。啊，哎，对了，今天我去庆香楼吃饭，看见王二嫂被皇军抓走了，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我知道，其实也没什么。黑木少佐怀疑王二嫂是共产党。不太可能吧？黑木少佐有什么证据吗？证据？有什么证据？
1: 这日本人办事你还不了解，什么时候需要过证据？
0: 嗨，哎，对了，我说，你对王二嫂挺关心的啊？嗨，你很在乎她被捕吗？
1: 倒也谈不上在乎，经常去人家家吃饭，这也算是个熟人。
0: 嗯，
1: 一直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做买卖，如果她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0: 那我们岂不是一直被他给蒙蔽了？说的倒也是，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这共产党也真是太高明了啊！
1: 所以啊，我特别好奇，真的想知道这个王二嫂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既然这样的话，那一会儿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1: 啊，
0: 我正好要去军部去见黑木少佐，这王二嫂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2: 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也好，那咱们走。
3: 少佐，姚副官他们来了。黑木少佐，
2: 哦，是姚副官啊，你怎么来了？啊，是这样的。 姚副官今天去庆香楼吃饭，见到老板娘王二嫂被抓了，好奇，想来问一问这个王二嫂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1: 姚副官，你为什么这么关心王二嫂呢？哈，不瞒黑木少佐，庆香楼这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 一直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今天，这个王二嫂突然被抓，我也感觉到很意外，而且美惠子少尉在搜查庆香楼的时候，可是连我也一起搜身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太愚蠢了。嗯。
2: 我的确怀疑这个王二嫂是共产党，不过这个王二嫂还真是个硬骨头，审讯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出什么结果来。姚副官，你来的正好，既然你是王二嫂的老主顾，那么请你去劝劝他，请你告诉他，跟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3: 如果现在招供的话，起码可以少吃些苦头，啊！好，那我去试试。嗯，说，说，说不说？快说，快说，说，快点说！ 说，说不说？嗯，快说，说不说？嗯，说不说？快说，快说，说呀，就看你的了。说，快说，说，说不说？快说，说呀，说，嗯，快说，说，说不说？
4: 住手！

0: 我真没看出来你是共产党。
1: 杨副官，我冤枉啊，杨副官，我只是个做小本生意的，开饭馆的，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杨副官，我求求你，求求你跟太君说说情，早点放了我吧。
0: 想让太君放了你很容易。
2: 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1: 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平时到我那白吃白喝，出了事情一点用都没有，我的好酒好菜都喂狗了。
0: 好，嘴可真硬啊。
2: 那你就等着死

0: 少佐，姚邦业没有什么异常，看来这人果然深藏不露。
1: 放心，是狐狸就总会露出尾巴。如果这个姚邦业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带人去搭救他的同伙，这样的话正好有机会让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同志，二嫂怎么样了？
1: 啊？二嫂受了不少皮肉苦。
0: 哎呀，
1: 不过不用担心，她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二嫂她很坚强，什么都不肯说。
0: 哎，这鬼子怎么就怀疑到二嫂身上了呢？
1: 我想他们一定是对我产生了怀疑。二嫂不过是他们用来试探我的棋子。
0: 那这么说，你岂不是也很危险？
1: 放心，他们还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我应该不会有事的。
0: 哎，可二嫂在他们手上，在这日本鬼子手里呀！哎呀，你想，日本鬼子都是畜生，就算他们问不出来什么证据来，都能把他折磨死啊！哎，姚同志，你要救他呀！
1: 别急别急，我会想办法的。此处不宜久留，我先走了。
0: 好。
2: 少佐，咱们怎么还不行动？这样下去，鬼谷山的土匪还以为咱们怕他们，皇军的脸面就要丢尽了。请少佐允许我带队进攻吧。
3: 我们如果能够应

0: 闯的话早就去干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1: 那些文物是很珍贵，但我们也不能为了他们被土匪要挟吧。
0: 实话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宫本司令汇报过了。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允许我们使用皇军的王牌武器，有了那些王牌武器，我们一定会让鬼谷山鸡犬不留的。但是那批文物要好好的保存下来。
2: 少佐，那确定了什么具体时间了吗？
0: 还要等几天。咱们那批危险的武器运到这儿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二位请放心，只要等王牌武器一到，我们立即行动。
1: 太好了，
2: 石原君，你也不必心急了，血洗鬼谷山，抢回文物，指日可待。
3: 哎，哟，周参谋长，
4: 姚老弟呀，哎，忙什么呢？有空咱们喝个酒啊。
3: 这两天胃也不舒服，缓缓再喝吧。
4: 那也行，什么时候想喝酒了，告诉我一声，我请你。
3: 行，
4: 好了。
3: 哎，参谋长，你一说喝酒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庆香楼的王二嫂招供了没有啊？
4: 你说呢？
3: 啊，
4: 嘿，招不招都一样。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哎，黑木少佐已经决定后天就把他给毙了，可惜啊。哎，
5: 德才啊，这都几天了，我哥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总是这样等着你也不行动，我们兄妹俩这都是为了谁呀？我们不多赚点钱，不把路子铺好了，那怎么行啊？
6: 行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我又没说你们做的不对。可是你那个哥哥呀，真是太没用了啊！你自己说说，哪次他不是打着赚钱的旗号出去，然后屁滚尿流的回来了？这次好了，想回来都回不来了。我看呢，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
5: 你说什么？你觉得你说的这叫人话吗？你、
6: 不是你，
5: 我们兄妹俩这么的对你，你不但不领情，还在这里说风凉话。我哥是被什么人抓走的啊？土匪呀，那帮土匪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悍匪呀。你还说要给他教训，你给他什么教训啊？是剥皮呢，砍头呢，还是点天灯啊？
6: 哎呀，你说这些不就扯远了吗？是不是？他是你亲哥哥啊，也是我大舅哥，我能不盼他好吗？
5: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不用这么假惺惺的了。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是不爱我了，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兄妹的感情了，是吧？
6: 谁说我不爱你？谁说我不管你们兄妹俩的死活了？这是谁说的？
5: 算了，什么都别说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现在就去死。
6: 太太
5: 我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6: 不是你，你看你
5: 二过了这日子。
6: 这个女人呐，可真是麻烦。你说没她不行，有她吧，真是要了我的命啊。

0: 二嫂现在怎么样？
1: 鬼子决定两天后处决二嫂。
0: 什么？那怎么办？我没有救她。
1: 你先别急，我已经想到救她的方法。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和白队长取得联系，我们需要突击队的帮助。
0: 二嫂现在被关在鬼子军部里边，你的意思让白队长他们强攻救人？
1: 不，这样做只能让他们白白送死。我有其他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0: 陆大哥。
1: 哎，
0: 陆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来，坐，坐。
0: 啊。
1: 哎呀，朝阳城的内线同志用鸽子传来了消息。
2: 哎，陆大哥，内线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1: 他们指名道姓要白三带着你们姐弟俩进一趟朝阳城。
0: 点名要我们俩去
1: 啊？
0: 什么事啊？
1: 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白队长带着香儿已经去了鬼谷山，朝阳城的内线同志还有联络站的同志我都没见过面，所以这封信的真伪我难以判断，我怕你们贸然行动会有危险，我很为难啊。
0: 可是陆大哥，既然朝阳城有事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又不去，这样会不会给内线同志造成麻烦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到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了。
1: 所以啊，我拿不定主意，才找你们来商量。
2: 哎，陆大哥，你说我跟我姐去还是不去？我们听你的。
1: 要不这样，你们去，我给你们多派几个人手，如果有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样不好吧？既然内线同志是指明要我们去，那就说明他已经有安排，朝阳城是鬼子的地盘，我们人多目标大，这样反而会坏事的。
1: 可你们两个去我不放心呐。
0: 这个你放心，朝阳城我们俩熟，一旦有什么危险我们马上撤离就是了。
2: 是啊，陆大哥，放心吧，我跟我姐没问题。
0: 嗯，
2: 再说了，前两天鬼子都已经摸到我们十字铺来了，我们现在守住十字铺才是最重要的，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嗯，
2: 所以啊，你身边不能没有人。
1: 行，你们去吧，这里有我守着，但一定要记住，以后遇到事情不要轻易相信对方。
2: 嗯，
1: 一定要小心。
2: 嗯
1: 嗯，
0: 明白，走
2: 走了。
1: 嗯。

0: 小雨啊，你这个伤口恢复得挺快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要勤换药，千万不能沾水啊。
1: 六婵姐，听你的意思，你好像要出远门啊。
0: 嗯，我跟柳飞有任务。
1: 任务？
0: 嗯，
1: 什么任务啊？哦，对不起，我忘了，有纪律规定，我不应该问的。
0: 其实也没什么的，小雨，你是自己人，告诉你也没关系。我们啊，收到了朝阳城内线同志的飞鸽传书，让白队长带着我跟柳飞到朝阳城去一趟。虽然白队长不在，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出了什么大事，所以我决定和柳飞还是去一趟。
1: 就你们俩去吗？
0: 嗯，就我们俩。
1: 啊，那
2: 姐，姐，快点，我们该走了。
0: 哎，马上来。小野，那你自己保重啊。
1: 好，注意安全。
0: 嗯，放心吧。

哎，小雨的伤还没好，他这要去哪儿啊？

0: 小雨啊，你在这儿干什么？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是看你伤还没好利索，又一个人跑出来，有点不放心，所以就……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伤口又疼了，那些草药都用没了。
0: 所以，我赶紧跑出来，采一点消炎止血的草药。哦，是这样。我就说嘛，你的伤还没好利索，不该一个人到处乱跑的。
1: 伤口太疼了，我实在是忍不了了。哎，蔡大哥，怎么了？我好疼啊！要不？
2: 要不你帮我把草药敷上去吧。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 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 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

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财满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

0: 你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叫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0: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像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
1: 嗯，
0: 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2: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

0: 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1: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个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服气，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2: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3: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3: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4: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2: 箱子里是什么？
4: 箱子里就是。

0: 古玩玉器持平。
1: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0: 当时的话把他老爷急够呛，他不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鼠屋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1: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0: 大伙儿就说他，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0: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个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
3: 啊，
4: 老工艺这么打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3个字。
4: 是不是？

0: 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1: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0: 对呀、啊，他磨都磨不掉。
2: 2012年的时候，吴联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联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联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又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2: 吴联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联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联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4: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3: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2: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联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你良心得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4: 是是是。
2: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2: 对于吴联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5: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脉肉了，哎呦，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这你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母家那小狗的。
2: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 好在那天老

0: 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1: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2: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这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3: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4: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5: 上午卖有30-40张吧。
4: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5: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是白给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5: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5: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

0: 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2: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1: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

0: 教育，建起十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十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1: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三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旭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旭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十八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旭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的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 林则徐主动请缨

0: 承担下开渠重任。
1: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公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5: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

0: 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0: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1: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0: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0: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4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4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1: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

0: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员人。
1: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那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员，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2: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3: 好了，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4: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戍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5: 加油，准突破，向革命烈士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

0: 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
1: 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2: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远、长在会远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
1: 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2: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远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2: 啊。
3: 对，哎，老师好。
0: 对呀，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那。

0: 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

0: 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1: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1: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1: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哪位同学还呀？
1: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正是，不是正
1: 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1: 正是河豚
0: 欲上时。芦蒿满地吧，
1: 芦
0: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2: 芦蒿满地芦芽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1: 我知道，
2: 你说。
1: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3: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吊孝

0: 虽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3: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3: 好。
1: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渚，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壁，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呢，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追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4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0: 对对对，嗯，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0: 嗯，
4: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3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
0: 对，
2: 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

0: 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啊？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亭，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亭，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
0: 好，
2: 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
1: 哎
0: 祝
1: 呀，
0: 贺大家取得了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

0: 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

0: 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
2: 永吉尼玛。
0: 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

0: 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压不牢那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

0: 现在存活率已经有了3万多存活率。
1: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疤呀，很奇怪哦。
0: 云南白药，
2: 哎，可以挖挖
0: 啊。云南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0: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4: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0: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1: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0: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住嘛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你现在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2个橡木桶。
2: 啊，最后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但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

0: 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1: 哎，白老师好。
2: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采葡萄了。
2: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这比较甜。
4: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2: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4: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5: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6: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对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的，
3: 这个发的挺快的。

0: 觉得
1: 哦，也差不多可以过滤了。嗯，
2: 这个你得这样的，来互相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3: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2: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好了。
2: 好，看看。
3: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2: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2: 好了，
4: 有口味，
2: 肯定好吃吧。
4: 给我们做好吃的。
2: 来，干杯！谢谢老师，
4: 一口辛苦了，给我们做
2: 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5: 啊，红酒做的，
2: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6: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3: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2: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

0: 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什么时候放的假？
4: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4: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3: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3: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 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

0: 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的。
1: 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生态绿色一条桥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线条一条的，那个整个问题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3: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4: 回来了嘛？
5: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6: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7: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6: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7: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6: 好，
7: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6: 好，
7: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8: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

0: 那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三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2: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1: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3: 搭过去
4: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5: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6: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5: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7: 这个葱好，掉了嘞，葱好。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5: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

0: 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青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青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青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青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青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青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的生意
2: 没几块了嘛啊！再一个两个钟头一份。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那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时候从那个梁柱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他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6: 秋千，还秋千呢，
8: 对，
7: 还秋千，
6: 还
7: 秋千，从很高的
9: 坡上滑下来。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

0: 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营业。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3: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
3: 像这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2: 贴、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吧。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7: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4: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1: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

被嵌入漆里，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

0: 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你说说。
1: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血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得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不，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你说。
1: 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所以它
1: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1: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

0: 呀，一说南极，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嗯，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对，penguin，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1: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哦，
1: 做。
0: 叫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那你说，你说。
1: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2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1/4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10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1/3，将近1/3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 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

0: 后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1: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啊，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

0: 这种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儿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着他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煦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3: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煦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0: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0: 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二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二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

0: 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3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点33分，我们在湘潭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一根冰心，
1: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0: 对，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一直直到我们把这些冰芯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芯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芯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芯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芯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芯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芯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芯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2: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煦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3: 少开车，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2: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3: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2: 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3: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

0: 反二氧化碳。
1: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

0: 在上海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1: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0: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1: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0: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1: 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

为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工科实力非常强的北京工业大学。首先，我们来欢迎两位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欢迎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梵工修荣誉学院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李宏毅院长，欢迎您，李院
2: 好，
0: 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哈。其实说到北京工业大学，大家非常熟悉了哈，尤其是北京的考生，知道我们学校的这个工科实力是整体非常的强的。那还是请张处长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整体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1: 北京工业大学呢，1960年建校，1996年呢进入211的这个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呢，入选了这个双一流建设高校。那么顾名思义呢，北京工业大学是一个工科为主的，覆盖了9个学科门类的这样的一个多科性的大学。那么学校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它是以工为主。那么它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以及北京市的产业布局联系得非常的紧密。那么它所有的学科和专业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建设，因此呢，它的也正因为和我们的实际非常的关联性非常强，所以说它的学科和专业建设的也都非常的强。那么具体一个数据呢，目前我们这个 ESI 全球前1%的学科有11个。其中呢，工程学和材料科学进入了全球前1/1000。那么在专业的建设方面呢，我们目前呢有32个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另外呢还有14个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就能够让大家每年到北工大就读的学生当中，超过85%的学生都在一流专业就读。这个数据呢意味着一流专业的顾名思义，它是全国去这样的一个建设，它代表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过程，包括师资建设条件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也确保了我们人才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质量。那么在科研平台上呢，我们有2个国家的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的工程实验室，还有呢50多个省部级的平台。所有的这些呢，这样的一些科研平台全部都投放到本科生的培养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学科和建设的理念，因此呢，学生在这边4年的培养过程当中呢，收获非常的大，当然它的出口非常的好。那么有一个数据去表明，那我们在那个软科排名当中有一个指标叫做本科生增值率。所谓的本科生

0: 增值率，就是说我入口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水平，我出口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我出口减入口代表了你这四年当中你的成长情况。那么这个指标呢，在全国排名北工大排第八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结果呢，也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放给这个本科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做到指导。
1: 嗯，您刚才介绍了我们有32个国家一流的本科
0: 专
1: 业建设点，
0: 对，
1: 整体应该是实力非常强，应该我们的专业还是整体很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哈，跟往年相比，今年有什么变化吗？有哪些亮点？
0: 我们今年的招生的 slogan 就是“爱北京，来工大，在首都上更好的211双一流高校”。现在北工大呢，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布局就是三个校区，他们分别是这个平乐园校区、通州校区和房山校区，这三个校区呢都在北京市。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的培养的全流程全在北京这样的一个产业高度发达，然后呢具有国际化和人文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培养，就有这样的一个底蕴。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招生名额，
1: 嗯，
0: 会进一步基于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优质本科院校扩容，
1: 嗯，
0: 我们有新的这个招生的名额，
1: 嗯，
0: 相比较去年呢，我们今年有新增了200人，
1: 嗯，
0: 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而且呢，这200个名额主要是投放到和产业最为接近的，大家呢这种认可度又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啦、集成电路啦、量子科学啦，像这样的一些专业都是受大家非常关注的。再呢，就是在这个志愿组这一块，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往年的在京的志愿组是7个，今年呢我们新增了2个，变成了9个志愿组。同时呢，在对其中的3个志愿组进行了深度的优化。这个优化呢，就是有一些专业根据它的特点，然后呢进入相应的一个专业组。
1: 嗯，
0: 这是我们比较重大的这一块。那么在这个特色学院这一块呢，樊公修荣誉学院，今年我们首次实现高考智招。我们有这2个班型，这2个班型呢，就是我们新增的那2个专业组，就是数字未来组和绿色心智组，这2个专业组也正是我们2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新增了4个专业和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加起来呢，就是我们已经有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1: 嗯。
0: 嗯，这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除此呢，我们在这个特色班型建设上面呢，还有这个交通工程这一块有一个詹天佑班，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是首次招生，也请大家这个多关注。除了这些今年的我们的新的一些变化，我们还继承了以往广受大家这个好评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的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
1: 嗯，
0: 连贯式的这样的人才培养，继续按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执行。这个招生的专业方面略微有一点调整。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院、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1: 嗯，
0: 继续招生。再呢，就是去年广受全国考生关注的，我们有一个6个信息类专业的实验班组成的火箭组，
1: 嗯，
0: 大家非常关注。今年呢，仍然按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设立的一个专业组。整体大概是这些，具体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招生简章，我们的详细的一个介绍。
1: 嗯，就是以往我们优势的学科和专业，今年也会有扩招的这个名额。
0: 对，
1: 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对，
1: 那同时今年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亮点和特色。
0: 对，
1: 您刚才说到了，我们新推出了一个绿色心智班和数智未来班。
0: 数智未来班。
1: 那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2个班的它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主要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2: 这2个学院嘛，应该说是我们学校里边聚焦于这个8尖创新人才，还有这个我们叫工程领域领军人才，然后设置的2个的这样一个学院。然后呢，每年呢基本上就招1到2个班。我先说今年说的这个樊院这个班嘛，樊院的话，刚才张主任也说了，我们今年呢樊公修荣誉学院是实施首年的这个采取高考制。

0: 日招的这种方式，然后来招这个绿色心智班和数字未来班这两个班。那它的目的呢，其实也是在我们前期推进我们学校叫数字化赋能、绿色化发展这样一个双化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面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改革。当然了，我们这一个研究其实今年也是获得了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的这个特等奖，这个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另外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设立这么一个两个独立的一个班级呢，能够吸引一批就扎根于这个数字未来，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领域里边，有志于在这方面做这个研究啊，从事这个这方面专业工作的这帮优秀的孩子呢，加入到我们北工大来，是这么一个模式。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我们这个北京工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一些优势，尤其是刚才这个张主任也说了，我们学校有些专业还挺有特色的，包括32个国家一流专业。
1: 是。
0: 那我们聚集这样的一些一流专业的优势的资源，那我们呢想打造一个就是属于我们北京工业大学自己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么一个品牌，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刚才你问的这个太原，其实它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呢，它其实聚焦于服务于咱们国家和首都的这个双碳的战略，然后实施的一个本硕博全链条的一个培养。那这个呢，其实它有它的优势。它第一个优势呢，就在于啥呢？能够从本科生跟博士生，他聚焦一个领域，然后去做一个研究，就是碳中和领域的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研究。另外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啥呢？我们通过这个本科生进入大四以后，他就会就是进入这个研究生的部分的课程的学习。那本科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博士阶段。那这样的话，他通过8年的学习就能够拿到本科毕业证和博士毕业证。那这样呢，就从时间上来说节省了成本，这是他的这个最大的优势。所以这两个学院的优势是在于这。再次谢谢主任。
1: 我们学校在这个人才培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布局、新的思路哈。而且我们看今年成立了4个新的学院，张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我们今年呢成立了这个4个新的学院。那么这4个新学院呢，我们的成立呢，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国家的重大战略和北京市的这样产业发展需求，对人才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还有呢我们的网安学院。那么这4个学院呢，我们为什么单独成立出来呢？也是想着成建制的去培养人才，去满足这些领域，尤其是这些未来的这些产业的领域的人才需求，因为它这些产业呢，它的人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内部的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我们成了新的学院之后，把一些原有的这些专业进行了升级换代。所谓升级换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因为成建制的去做这样的事儿了，我们更加的去注重与产业的一个深度的合作。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几个新的学院，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有推，它和都是国内的该领域的领军企业在深度的进行这样的人才的培养，这就意味着你入学，经过培养之后，你的工作是非常可以得到保障的。然后再呢，就是我们除了对原先的专业进行升级，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布局了新的专业，比如说我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我们就布置了这个新设了网安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这个专业呢，也是应对国家对网络空间安全这一块儿，因为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也是个提前的一个布局，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就是这4个新的学院，我们是在以往的学院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2: 对，新成立的。
1: 新成立的。那您跟也说到了，我们今年还新增了像网络空间安全这样的新的专业，还有哪些今年新增的专业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网络空间安全。再呢，就是我们的量子信息科学，增材制造工程和数据计算及应用。那么这4个新的专业呢，我们布局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就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去调研它大概是哪些方向，这个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才去做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 因为我们培养的过程当中是4年你在这个地方上学，

0: 上学之后呢，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设专业是为了是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周期在里边的，对吧？我们是确保你4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后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是非常得到保障的，而且是非常热门的一项，所以设了这4个新的专业。
1: 那这4个新的专业啊，同学们如果选择了进入到学校之后，觉得诶，对这个专业好像不是很了解，可能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也不一定适合这个领域。这几个新的专业，同学们如果想要调整或者转到其他专业，也可以吗？
0: OK，好，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这四个新的专业，进入这四个新的专业的就读的学生，绝大多数还是会选择这四个新的专业，因为它非常的吸引人。
1: 而且紧贴可能我们这时代发展的需
0: 紧
1: 求，
0: 贴时代发展，而且呢，它的培养的模式，凡是新设的专业，我们都要求它要和当下的这个产业紧密的结合，这也体现我们这个工科人才培养的一个特点。那么，当然，如果有些同学就是我个人的爱好，对吧？之后呢，我发现对其他的专业可能更感兴趣，这个没
1: 我们
0: 问
1: 可以
0: 题。
1: 辅修一下，
0: 有很多种渠道。北工大人才培养的最根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所谓的尊重选择，我们是它实实在在的落在了制度上的。那么，如果他感觉有对其他的专业比较感兴趣，那他可以转专业。而且呢，我们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大一下和大二下，你都可以选择转。大一来了之后，你经过了解，发现不太合适，那 OK，大一下可以转。你经过1年的学习之后，发现不太喜欢，大二还可以转。所以说，而且基于以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在所有的提交转专业的学生当中，接近70%是可以转成功的。除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辅修专业，而且呢，我们还专门设立了有些同学呢，我感觉精力不够，对吧？我想短时间内再了解另外一个专业，我们设立了微专业。那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我们完了之后，4年毕业之后，我还想再进行一个其他的一个专业的学习，我们设立了第二学位。因此呢，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你自己清晰的这个人生规划，北工大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而且我们也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双学位的机会，您再
0: 对。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双学位，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高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报呢？如果说觉得自己，这个能力非常强，我可以学2个。
0: 对，这也是广受大家关注的。我们用相同的时间，4年的时间，是可以获得2个学位的。这就是我们的双学，是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目前呢，我们有6个双学士学位这样的一个项目，它们分别是：第一个呢，就是信息计算科学加人工智能，然后金融学加人工智能，环境工程加经济统计学，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3个。以往呢，其实我们还有3个，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加环境科学，建环与这个信息计算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化学生物学，这6个。那么这6个，我们绝大多数呢都是选择理加工，这也是既有这个科学家的思维，又有工程师的这样的实践能力，而且呢，我们也充分的体现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赋能。所以，这是我们这6个双学士学位经过精挑细选，我们提供给大家的。
1: 就是大家其实选择的机会有很多，
0: 有很多，对。
1: 而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其实也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再来选择和辅修的机会的。
0: 对，对，是的。
1: 好，我们也希望同学都积极的关注一下咱们北京工业大学哈。那我们刚才说了专业和我们今年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很多考生和家长可能也比较关注哈，我们学生毕业之后他这个就业去向怎么样？先问问李院长哈，您所在的这个学院，同学们整体毕业之后是升学的更多呢，还是就业的更多？大家主要都是去了哪些领域工作？
2: 这个也是我们学校里面这2个八年创新人才的一个特色吧，也是得益于学校里面。刚才也说了，我们是聚焦优势的资源，然后在这2个特色学院上面去这个发展。那所以说，我们的学生，你比如说以樊公秀荣誉学院为例吧，我们从2014年建院至今，已经有8届的学生毕业了。那这里边我们整体的这个深造率，那有95%以上，就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这个。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继续读研究生，或者是继续读博士，是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其中有2年，就是2023年和2024年。

0: 2024年，我们是全员全部都这个深造了100%，
1: 100%。
0: 所以说太阳能也一样，太阳能如果说我们进入到大四阶段，它没有被淘汰或者没有被退出来，那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政策下呢，我们这些学生都会获得直接攻读博士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深造的这个情况应该在学校里面也是算比较好的，也是得益于学校里面的这个重点的支持吧。
1: 就是同学们进入到学校之后，我们未来升学和就业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0: 对，
1: 有非常广阔的空间的。
0: 对对对，
1: 非常具体。好，我们再来看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呢？升学率更高呢，还是这个就业的空间更好呢？张主任。
2: 然后北工大呢，它的这个就业是非常好的。就业呢分两个，我们从这个这个毕业去向落实率这个角度这个名词来说的话，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深造。北京工业大学我们的深造率，去年的深造率66.15%，这就意味着大概超过2/3的同学都深造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没有深造的同学，我们的去工作的绝大多数呢，我们超过80%都在京就业了，都在京就业。而且呢这些就业他们的去向也非常好，大多数呢比如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有我们的各个领域的专业所涉及到各个领域的他的领军的一些企业也行。那么这么好的一个去向落实率呢，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与生俱来他的专业的设置就是贴合国家的需求和北京市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我们这个专业一直的内涵在调整，所以说保证你出来就是应对这个就业的。此外呢，我们在整个的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注重这个产教融合，也就是你培养的过程当中就有你以后就业的企业的深度参与，所以说我们培养出来它的就业是非常非常好的。再呢就是北工大把几乎所有的这些资源都投放到了本科生的培养当中，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平台，这么多的这些大师院士呢，或者说相关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这些人才全部都投入到本科人才培养当中。所以说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设计，我们所有资源的投入，因此才导致了最后带来了我们这个出口的非常显著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和李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北工大的今年的招生政策和我们的优势的人才培养的方案和整体的就业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北工大的学生在校园里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北工大的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本硕连读的学长韩思航。思航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思航刚我们介绍了是本硕都是在北工大的哈，所以呢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本科毕业之后为什么研究生还是选择留在北工大？这里吸引你的是什么？
3: 这个按我自己的角度来看，首先不是为了念旧，第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政策好，氛围好，对于我们这种想成长并且爱学习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第二点角度，我准备从这个师生角度想。我们老师都是除了这个传道授业之外，还对我们进行提供一些做人做事的帮助。然后我们的这个同学们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第三点就是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是学的智能制造专业，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也是现在国家所需的专业，所以我就准备留在这儿读研，毫不犹豫还是选择了咱们工大。
1: 好，那张主任，像思航这样本科之后呢继续留在本校读研的学生多吗？
2: 整体从数据上来看还是很多的。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给人才培养非常欣慰的一点。为什么呢？他具体留在这里边就读，这就说明首先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非常认可的。那这样的认可的背后，这就说明我们整体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和企业深度合作，然后呢以项目制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去让他们感觉到在这四年当中他们真正的学到了本领，练就了一身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出去之后他感觉到自己这个价值得到了体现。作为教务处，同时在教务处工作，我感觉非常欣慰的一点。
1: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刚才四行也说到了，在北工大这个校园当中，这个家庭当中，他觉得非常的暖心，所以呢，这也是再次坚定选择北工大的原因之一了。

0: 啊，那我们知道学生在学校当中，除了我们专业课的学习，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我们会参与到这个科研当中，科研的项目当中，同时呢，可能我们还要业余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社团呀。那你在学校期间怎么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啊？
1: 这一点就是还是站在我个人角度，我觉得，不是很难。我在这儿也是相当于分享一个方法吧。我平常会把自己的一些学习啊、工作一些内容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呢，把这个梳理的日程表交给我的导员或者我的导师，让他们帮我评估一下这个表的合理性，然后帮我进行一个编排。在修改完之后，我再按照这个改完之后非常合理的这个日程表去进行工作和学习。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时间和精力，我觉得还是非常能平衡好的。尤其是在工大，只要你想伸手，就有人愿意拉你一把。
0: 您刚才说最后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如果是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可能我们除了学习上的问题、生活当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去找我们的老师、学校的领导去进行沟通、去解决。你在上学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
1: 困难的事儿确实遇到挺多的。如果说现在让我说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学这个关于智能产线相关的这个知识，但是我有一点是怎么都学不懂，也是向我的导师进行了一个求学吧。我当时万万没想到，导师直接帮我们对接了像比如西门子、北京奔驰，还有一些航天院，让我们直接去实地探访、去走访企业，跟企业对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智能产线的形成过程，还有制造业的这个壮举吧，属于。然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是实打实的。
0: 就是学校不仅给同学们提供好的这个专业课程师资，而且我们还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和平台。那所以我觉得张主任这也是同学们选择比较留恋和吸引同学们的这个地方，是吧？
2: 对，从这一块呢，就是其实这是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客观的科学规律，因为我们从高中、高考之后到大学，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高中的学习是不太一样的。到大学了之后呢，他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比较多。那么在从高中到大学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体系和一个架构来支撑这个人才的进一步的发展的。那么北工大呢，在这一块儿，除了我们教学上面，我们有那样的刚刚我提到的一些特点，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整体支撑人才培养、人才成长的这个架构很好。除了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有班主任，有这个辅导员，还有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一些管理人员，还有一点就是，北工大的本科生，我们实行全员的这种导师制，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他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他联系到导师，这就是他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导师。然后这个时候呢，导师呢就基于他的特点，他的遇到的问题去联系，给他更多的资源。所以说，你在这里这个上学，不只是学校内部的资源，它是一个网络和架构，一个脉络，有更多的校外的资源也在支撑着大家的发展。
0: 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平台和机会哈，让大家在北工大学习和生活觉得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底。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还有哪些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哈，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体系完善吗？帮扶家庭困难学生有哪些政策？
2: 我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北京工业大学有个理念，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具体的几个体现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学生入学之后家庭困难，我们在报到处就专门设立了一个点，就是为针对家庭困难的这些学生申请这个助学金的。那么在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哪一年，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造成了经济的困难，也可以不只是在报到的时候，后期也有，同样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体系。那么从我们的支持力度上，我们最高可以达到奖助金最高可以达到2万元，就是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说一个高额，就是我们可以达到2万元这样的一个数字。
0: 那最后呢，还是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考生们送上一些祝福，简单的一句话，张主任先来。
2: 我说啊，我为了郑重说实话，我还写了一段话。

0: 特别希望给大家去说，
1: 嗯，
0: 特别去说一点，去说一点祝福。为了郑重，我还是想着完整的把这段话说给大家。
1: 嗯，
0: 高考呢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么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请相信你们所有的努力终将化作走向考场的底气和自信。沉着应考，稳定的发挥，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不惜为体日新为道，北京工业大学始终与你同行。这里有服务国家战略的硬核实力，有面向未来产业的广阔平台，也有助力每一位同学成长成才的绝对的资源保障。最后呢，也是祝大家这个金榜题名，高考必胜，爱北京来工大，在首都上更好的211双一流大学，金秋九月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1: 嗯，谢谢张主任。四号，
2: 刚才张主任说的已经非常详细，那我就在这里祝各位26届的考生金榜题名，然后我在工大等着大家。
1: 谢谢啊，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哈。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工业大学的招生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了解今年报考的更多详细的信息。非常感谢呢，今天北京工业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北京工业大学，也希望更多有志于报考北工大的学生们多多关注，能够走进自己心仪的高校。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年是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10周年，10年来我们替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了无数报考志愿当中的难题，也替很多的考生选到了心仪的学校。今年我们的直播将加码，为大家带来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高考志愿填报技巧，以及我们会请来诸多的高校帮助广大的考生来了解在志愿填报过程当中、选专业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要说一下今天啊，在这个时间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所学校，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10周年，这所学校从未缺席，它是出版印刷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今天将会有多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北印的魅力究竟在哪。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来宾，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刘硕，欢迎刘主任。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老朋友了哈，年年见哈，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的执行院长李德生，欢迎李院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虽然北印是老朋友，但是很多的家长同学们对于北印也是新的这个了解哈，所以一开始我们先通过快问快答的方式，让大家最快的时间了解一下北印。先来问一下李院长，就是北印被称为行业黄埔，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2: 北印呢是国内唯一一家以出版学科和专业为特色，围绕着这个新闻出版全产业链来培养人才的这样一个全日制的高等学校。他的毕业生啊70%都在咱们新闻出版行业就业，可以说呢是这个行业界的一个名校，这是咱们上次的这个审核评估过程中啊这个专家这么称誉的。
0: 对，走在前列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说到学校的这个优势，我们看到网上有说三大优势，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三大优势啊，有这个出版与传播、印刷与包装以及设计与艺术。那么围绕这三大优势呢，实际上呢我们有8个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建设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编辑出版学是我们的出版与传播的这个领域的一个，然后呢印刷与包装这个领域呢我们有印刷工程，这个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然后在我们设计艺术领域呢我们有这个动画以及我们的新媒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另外还有当然还有4个其他的专业了。就是这8个专业的话，主要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出版与传播、设计艺术以及印刷与包装三大优势领域的。
0: 对，那既然我们是这种行业特色的学校，那么大家很关心就业，我们的就业优势在哪呢？
1: 就业优势主要是我们背后的资源是特别丰富的，因为我们是国内唯一的就是我们面向出版传媒行业全产业链的这么一所高校。所以我们在北京的话有200余家行业内

0: 企业与我们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在大一入学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非常多的这种就业和实习的一个就实习机会了。
1: 对，
0: 然后这样的呢同学们就是可以把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些资源和题目啊进行这种真题真做，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最终其实很多同学在大三的时候已经被很多的比如说大型的出版传媒集团啊就已经预定走了，所以说呢就业这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另外呢除了这些呢可能家长朋友们还很关心这个升学。其实我们学校的考研率啊在全北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也有同学们从我们这边考了很多好的一些名校，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同学呢我们是走进体制啊考公考编。
1: 嗯，
0: 所以从就业升学进体制其实我们北印都是各个领域都是非常优质的。
1: 对，其实学校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强于出版了，这个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2: 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中宣部啊在他指导下呢成立了第一批的五所出版学院，那我们就是其中一所。那另外四所呢分别是北京大学、北师大啊、四川大学还有华东师范啊，都是985211，可见呢我们也是这个名列其中啊，这个地位可见一斑。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博士点、硕士点都是全国首批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啊70%刚才谈到的是进入了新闻出版行业，90%的出版社都有我们的毕业生。
1: 对
2: 啊，这是三点来说呢我们是强于出版。
1: 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整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现在是这个 AI 的时代，很多的家长包括考生其实会有这种担心，说
2: 对
1: 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岗位特别是出版行业来说会被这种 AI 所取代。
2: 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一个时代问题。比如说这个 AI 啊和出版的融合，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方面我们先说这个出版人才，他可能在策划方面和 AI 的结合能够使自己的创意呢得到更大的发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校对岗位，比如说封面设计啊，甚至部分的，还有印刷设计的岗位，很有可能呢，就会被在某些程度上会被取代。
1: 嗯，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北京，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校友在分享说，我们有好多的机会，比如说北京冬奥会，比如说国庆盛典，都有咱们北印的身影，是吧？
0: 嗯，是的，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呀，国有大事必有北印。我们参与了非常多的这种服务国家、服务北京的大型项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建国70周年呀、啊，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这种庆典活动，包括我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这种视觉的设计，实际上呢都离不开我们。
1: 对，
0: 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我们最后的一个节目，实际上那个视觉设计也是我们的。
1: 哦，
0: 近期呢，我们还承办了北京的一个全民阅读的一个研讨会，设计助理完成了多项服务北京的这种项目吧。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服务地方、服务国家大事上面，实际上还是享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待遇的。
1: 对，刚刚我们说到我们是新闻出版的黄埔军校，那就一定有我们自己培养的特色优势，包括专业设置。所以首先先请这个刘老师来赶紧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呢我们学校啊，其实2024年啊就是获批了我们的这个出版专博的这个博士点，这个特别特别关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这种完整的一个人才培养体系。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当中，这个内核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出版。
1: 对，
0: 编辑就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就是大量的专业是在以这个和为中心进行一个外扩。那我们今年呢本科的话一共有28个专业招生，涉及到公文、艺管。这28个专业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刚才已经提了有8个，然后北京市级的还有14个。其实我们各个专业在整体水平上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11个一级学科的硕士点，8个专业学位的硕士学位的授权点，这意味着我们同学们在上完本科之后直接就可以考取我们的研究生，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研究生专业是覆盖到本科所有的专业的。这样的话呢本科硕士如果有追求的话，有想在学术上更进一步的话，还可以直接考取我们的出版专博，本硕博完整体系就出现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还是以这种就是国内唯一的以出版传媒为全产业链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么一所高校。
1: 要说到我们的出版学院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了，来介绍一下。
2: 好，各位家长同学们啊，这个我们确实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笔，就是我们的出版。刚才刘主任谈到了，我们24年呢拿到第一个出版的博士点，啊，这是我们全校的第一个博士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呢，我们出版啊这个专业来说呢，它在学科评估中啊评为 A 减，那进入 A 系列，它本身呢也是一个不俗的成绩。1958年学校的前身成立的时候，

0: 我们就有这个出版的方面的专业。
1: 对，
0: 当时呢由于各种原因吧，后来官停并转等等啊，到了1995年我们重新设立了编辑出版专业，1998年呢我们开始建这个数字出版专业，后来呢我们又建了这个传播学科号国际出版专业，分别培养不同的人才。目前我们形成了本硕博啊这个贯通培养的这种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啊，其实也是倾注了大量的业界学界这个同仁的心血，当然呢也少不了中宣部的支持。总体来说，在各位的关注下，我们学院呢这个整体的这个学科设置、专业设置都特别适合想做内容的、想做数字内容的、想做文化传播的人的培养啊，希望大家来多关注我们。
1: 对，刚刚提到了我们三大的优势领域，分别是出版与传播、印刷与包装、设计与艺术三个方面哈。那具体在报考的时候，专业组当中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吗？这些？
2: 是这样，其实呢我们这边呢28个专业它分为公文、艺管四大类。一般来说呢，像不限选的专业就是偏文科，比如说我们的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这些文科专业是不限选的，是文科类专业。另外呢就是有两个呢现考物理，现考物理的话就是去年招生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还有今年就是一会儿我会说一说的我们的数字经济专业，这两个是现选物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科专业，工科专业的话就是现考物理加化学的，我们传统的印刷工程、包装工程啊，包括我们一个交叉的非常有意思的交叉的一个专业，后面呢我们袁院长会介绍的数字媒体技术等等。另外呢我们这儿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艺术类有7大专业当中还有4个校考专业和3个统考专业，这样呢就是也请家长们多多关注我们后面要发布的这个具体的专业分组啊，
1: 对
2: 这个，然后呢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咨询和报考。
1: 今年整体的这种招生计划、招生政策做了哪些调整呢？
2: 今年啊整体的招生规模预计和去年是一样的，差不多大概在2000到2100人左右。然后呢我们今年主要是新增了一个数字经济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实际上呢就是回应了我们国家这数字中国建设以及新质生产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经济学嘛，就是一个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么一个学科。那么数字经济就是将我们的数字这个资源作为生产要素配置到我们各个领域来推进我们的生产力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这个我们大兴那边的话也有这个数字经济示范区，
1: 对，
2: 然后特别特别的是我们做数字经济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拥有大量的文化传媒艺术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的话能够去进行一个生产要素的一个调整和调配的话，那么对我们未来的各个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对，
2: 那么学了数字经济的我们同学们也可以进行这种比如说数字文化产业规划呀、数字平台治理、数据要素这个数字要素管理，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数据版权的贸易等等这些。所以说呀这个专业实际上呢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专业，它是来满足国家以及地区对我们数字经济人才的一个需求，这么设置的一个专业。
1: 对，帮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来理解一下，你看国家也成立了数据局，对吧？那数字经济它的范畴很广，所以你看接下来我们要学专业需要更精一些、更专项一些。我们的优势是在于在文化出版领域有大量的数据可以跟我们去使用。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专业主要是这个方向，可以说更精准吗？
2: 是的，我们拥有大量的这种出版社的一些，就包括选题啊，包括经营的一个数据。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变成生产力啊。那我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最希望看什么样的书，今年的选题是什么样。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提前去给出版社进行规划，提前的进行这种布局，然后做到比如说我们印的书很多，那么仓储很高，那么成本就会很高，那么我们有了规划，我们可以做到甚至零库存，
1: 对，
2: 什么时候发什么书给什么人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样的话就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出版行业的它的一个经济效益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将数据作为我们的生产要素来提高整个经济效益的一个实力。
1: 对，李院长，这个您特别有发言权哈，因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的家长或者说考生来说，他其实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是
0: 对
1: 啊，那
0: 对
1: 是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方向会受到这个冲击？其实我们早早就想到了，
0: 对，
1: 而且很多年前的直播我们就说，
0: 对，
1: 我们已经在做相应的准备了，对，
0: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传统专业，它必须要和 AI 结合，必须要和数字结合，必须和大数据的这种分析啊，作为底座，再进一层的分析。我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三个专业。一个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专业，就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啊，目前是掏粪班。这个掏粪班这个三个字不是轻易得来的，掏粪精神呢是主席当年毛主席提写的这个掏粪精神，可以说这是

0: 国家领导人呢，给他来一个这个认定啊，所以我们这个掏粪班呢，是征得了掏粪基金会的同意啊，在很多领导人的这个支持下成立的。成立以来呢，他们秉持这个国家情怀、人文情怀，厚重这种媒体的这种基础的这种精神啊，来做这个内容产业。目前呢，我们掏粪班的分数应该是
1: 最高
0: 这个最高的，
2: 是学校所
0: 学
2: 有
0: 校
2: 的
0: 最
2: 专业
0: 高
2: 当
0: 的，
2: 中最高的。
0: 对，他的毕业生呢，基本上50%啊都能升学，出国呢加起来以后肯定要远超50%，就说基本是考研出国就走了。那其余的同学呢，可能就业也很好，比如去国家这种这个政府部门呐、事业单位啊，包括一些这个大厂的这种宣传部门呢，他们的这个很多同学，你比如说考了北大清华，还有呢这个同学在这个中基新书发布会上做读后感的演讲，所以说呢这个掏粪班的同学啊，可以说个个都很棒啊。第二个这个也是我们特色班，就是数字出版。我们98年开始建，但是呢我们建完了10年以后，2008年国家才目录里才把它正式列入目录，所以我们当时呢就顺理成章的把我们这个班扩大了。数字出版呢，它是基于这个传统内容基础上呢，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这种结合，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融合出版，或者说智慧出版啊，都是这个我们数字出版的一个范畴。他的这个毕业生呢，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尤其是技术和内容的结合。他们在新媒体单位，比如说传统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它的新媒体部是吧？比如说人游社，它的数字出版部啊，这种就业呢还是比较多的。同时呢，他们也去这个，比如说中宣部、中纪委。我们很多同学去了，是吧？在那儿呢，做相应的这种，这个新媒体账号的维护啊，等等，这一块儿，总体来看呢，他们的升学率大概今年是37%，也是不低的啊，出国率也很高，就业呢，可能面向于这个更新潮的一些这个工作岗位啊，这是这个数字出版专业。第三个呢，就是采取了我们当年建设数字出版的这种想法啊。在传播学后面加括号写了一个叫国际出版，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特色就是3年在国内学，第4年去国外就是英国的斯特林大学，他们有一个出版的专硕。那我们就是在4年期间呢，3年在国内学完中国的学分，1年到国外学完这个硕士的学分，等第4年再回来的时候，就比别人多了一个国外的硕士学位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出版啊，这个专业。
2: 对，
0: 同时呢，我们这3个专业啊，再讲一下，就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和数字出版专业都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啊。那我们这个传播学国际出版呢，是北京市级的一流专业啊。
2: 我们现在是王牌中的王牌，而且每个班都有特色的这种名字，那我们肯定有很丰富的这种实践平台，包括课程的话，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肯定是积累了独有的很多的课程，这个赶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基地这是很不容易的。那省部级的呢就特别多了，比如说我们和工信部的传媒这个集团呢做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协同创新平台，还有呢建立了这个北京市级的这种虚拟教研室。当然我们科研方面更厉害了，有这个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这个实验室就在我们这儿，还有这个跨媒体出版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等等等啊，这些说明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有一定实力，拿到国家级的、省部级的这种实验平台，同学们可以进入到这些平台里、实验室里来做相应的最前沿的一些实践。同时呢，我们还和这个工信集团啊等等这些出版集团呢有很好的合作，订单和这个双证各种方式啊，就是基于这些平台，基于这些企业的合作啊来做的这方面的工作。
2: 这里是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此刻直播间做客的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的副院长莫离星，欢迎莫院长。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的副院长圆圆，欢迎圆圆长。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学院啊，先用很简单的关键词来介绍一下。
3: 我用两个词组叫如影随形，连接未来。
2: 怎么去理解呢？这个？
3: 如影随形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印刷包装和我们的生活呀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连接未来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一个新专业柔性电子学代表了我们印刷包装发展的未来的方向。印刷包装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可以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你进入到这个超市，看到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商品的时候，每一个商品首先来讲它都有包装，
2: 对，
3: 而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有印刷的信息，

那么我们的柔性电子学呢，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说印刷包装发展的一个未来。很多人使用了这个柔性屏的显示的手机，实际上这里面就用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柔性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里面会使用到我们

0: 会一些柔性的这种传感。
1: 对，那既然你看我们要有这种交叉学科的培养，符合时代的这种趋势，按照您刚刚说的如影随形，连接未来，那我们人才的培养模式其实是很独特的，对吧？
0: 是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印包学院一共有四个本科专业，印刷工程、包装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以及柔性电子学。
1: 对，
0: 那么他们都是工科的专业，所以说我们从培养的理念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秉持了这种工程教育认证的培养理念，也就是说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成果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理念。我们非常注重学生既有通泛的系统的工程知识，同时又具有印刷包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和核心理论知识。那么我们希望学生通过我们的理论课的学习和实践的这个学习，具备解决复杂工程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具有很好的创新的精神和国际化的视野。
1: 袁院长这边，咱们的新媒体学院用关键词是什么呢？
2: 好的，各位好，那我也用八个字来介绍新媒体学院。新媒体学院的关键词就是一科融合，数智赋能。
1: 怎么去理解呢？
2: 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新媒体学院。首先，第一是新媒体学院是北京印刷学院首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二级学院。那么在我们的学院里呢，然后其实是设置了四个专业。艺术类的专业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动画、新媒体艺术，这三个专业是艺术类的专业。那还有一个工科的专业就是数字媒体技术。所以这是我们学校里面第一次将不同学科的专业放在了同一个学院当中，这更方便然后我们进行一科融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新媒体学院是学校首个在专业课程领域当中实现全覆盖人工智能的然后这么一个学院。本身新媒体专业的特点其实然后就是我们站在了行业的前沿。我们的人才的培养其实更多的然后是关注我们的全媒体领域。所以我们一直然后是以培养出版传媒全产业链的设计人才为主的。所以当 AIGC 然后迅速在市场上怎么说这个通用了之后，其实我们的研究和教学然后已经在市场的先一步然后已经完成了。第三点是我们是学校里面首个，也是今年然后第一次哈，就是在艺术和工科两个学科当中同时开设实验班的学院。就是我们会有艺术类的实验班，是数字媒体艺术智星班。那么在这个实验班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连续四届的毕业生。那基本上然后我们可以实现整班建制参与服务国家重大活动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北京2022冬奥会的开幕式的全部的然后这个视效环节是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来完成的。智星班呢，它是单独设置培养方案，我们有基础的选拔的机制，那是在大一共同上大类的课程之后，在二年级然后才开班。我们的培养方案单独设置，并且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可以根据学校和学院接到的这种项目来直接带入到课堂，带着孩子们然后参加各种实际的项目。然后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实验班，名称叫做数智精英班。本身我们全学院的课程专业课程都已经实现人工智能全覆盖了，那这个数字媒体技术的然后这个实验班呢，更多的然后是在 AIGC 全覆盖的基础之上，强调项目驱动，强调和企业和行业的双师的这种辅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课程的难度和然后整个的工作量然后提前到一年级。我们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实验班是直接面向高考生招生的。
1: 那回过来我们的印包学院，对于我们印包学院来说，这些专业来说，我们怎么样去符合国家的这种战略，包括当下的这种无论是电子啊，你看甚至手机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从专业的发展来讲的话，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在赋能我们的专业的转型升级。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学院的各个专业里面，这个呢实际上都已经在深度的在融合了。我可以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转化融合的一个过程。第一个呢，是在 AI 赋能的这个包装设计上。那么传统的这个包装设计呢，实际上设计师和这个最终打样的工程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繁琐的过程，不断的去校稿，最后去字样，最后去修整。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基于 AI 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技术加持以后呢，这个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诉求 输入进去，然后呢，它就。

0: 连同 AI 的设计，连同最终印刷加工的这样的一个刀板，以及最终成型的这样的一个 3D 的渲染的一个效果图，全部可以给出来，
1: 对，
0: 非常的快速。
1: 那学生在当中，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去设计，那他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所从事的就是来做整套系统吗？还是做什么方向呢？
0: 整套系统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这种对于设计的理念的创新的把握上。第二个例子呢，是我们的这个印刷的智能工厂。现在我们来到一些头部的这样的一些印刷企业以后，进入它的工厂，你会发现和传统的之前的工厂是截然不同的。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种AGV 的小车在这个车间里面运送着我们的物料，我们的机械臂在进行着这样的一些加工，然后呢，在我们的中控室里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各个设备的传感器所收集到的运营的设备以及生产过程当中的运营状态，去了解整个的这个印刷包装的加工过程，并且呢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说这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物联网技术和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印刷包装的智能工厂的一个模式。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呢，就一方面要具有扎实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基础，同时呢，我们的培养方案当中也会积极的融入这样的一些 AI 加我们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模式，让学生们对于这个 AI、对于智能的设备、对于智能的数据的驱动这样的一些知识，同时呢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两方面加持。第三点呢，就是印刷和包装的这个范畴啊，它的内核和外延也在不断的延伸。刚才我举到的这个柔性显示屏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的同学呢就可以通过这种导电的油墨，去印刷一些导电的线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包装具有声光电这样的一个交互的效果啊，产生这样一种智能包装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1: 好，回到我们新媒体学院，那我们的这种实践平台肯定就很多了。刚刚你说有这种相应的晚会，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介入，具体会有哪些？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学校还拥有国家级的教学试验示范中心，还有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这些其实然后都是围绕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整个的然后这个专业和基本的项目然后来开展的，能够承接一些国家的重大的项目，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委托的项目。我们有这么高的平台，自然我们的学生然后是可以和导师的团队一起然后接触到然后这样的项目的。
1: 好，这是一个。另外来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我们有肯定很多的相应的课程的这种准备吧。
2: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专业里面课程设置然后已经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全覆盖，那我们学院然后有这么一门课程哈，是多媒体课题编创，这个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里面的一流本科课程，所以我们也有相应的然后这种国家级以及北京市的不同的这种教学团队和师资团队，然后一起然后以课程为基础，以项目为驱动，进行我们的全媒体的然后这个产业链的人才培养。
1: 那回到我们印包学院这边呢，其实我们也要来讲了，因为刚刚说很多的这种方向，这种印刷包装改变了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你刚刚说了我们这种声光电它其实都是可以当做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印刷，我们影像的这个处理。所以具体来说，我们的课程包括我们的实践平台和大家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吧，对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培养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有很多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课程。首先来讲，我们的这个印刷工程专业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首批入选了北京市的重点建设的一流专业。那么在我们的印刷工程专业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实验班，叫做毕升实验班，这个是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的代表人物这个毕升为一名印这样的一个实验班。2012年的时候入选了教育部的卓越工程师计划。那么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毕升卓越班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当中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的解决复杂工程能力工程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很注重学生的这种国际视野。那么每年呢，我们都会在暑期的时候邀请国外的这个老师来到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全英文的这样的一个授课，同时呢会给我们的同学提供更多的能够到头部企业去进行实习实践的这样的机会。
1: 对，
0: 那么在实习实践这一块呢，作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培养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从大一到大四分别有这个认识实习、专业实习、生产实习以及最后的毕业实习，

0: 所以是贯通了整个四年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因此呢，在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包括实践的教育的这个搭建的体系搭建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目标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同学呢，具备将来能够在我们的印刷、包装、出版、设计这样的一条链条上面去从事我们的生产管理，从事我们的技术研发、我们的教育教学啊，包括我们的营销这样的一些各个岗位上的这样一个能力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搭建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
1: 那么现在大家还在紧张的准备高考过程当中，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和学校取得联系，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通过学校我看到网址、招生咨询电话，包括邮箱、学校的微信公众号来和学校取得联系，特别是在高考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把你的想法跟学校的这些招办主任进行联系，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回答。欢迎大家报考北京印刷学院，也谢谢今天的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

0: 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 这个舒缓的、平缓的、

0: 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

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85
0: 啊，85啊，尖尖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3: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4: 胃管尿管
3: 没有，
4: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5: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6: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7: 60这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8: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你试一下。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9: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

0: 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制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
1: 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
0: 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
1: 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
0: 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龙湖，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止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环形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

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圈，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买贵，花跟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柱子，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配不得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

0: 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1: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0: 甩锅。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axe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2: How many bills have we?
1: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3: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so he's a real gentleman.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4: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5: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0: 这是位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狼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我裁判局的，来我执行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困难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沟是吧？就咱一困难就崴回就是了。
4: 游击战是牺牲的肚子里边没有一队长粮食，是不是？
5: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6: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6: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密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去立即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5: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7: 跟所有他们在一起，所以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的脑壳。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真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风暴铁，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野战军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我们呢就用夹竿就追滚它，一天要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士，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跑。跑得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着发牢骚，讲怪话，
1: 血如。

0: 脚趾头，眼睛都穿了大皮鞋。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1: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上面把他围住了。
2: 也是深夜了，散银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的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3: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去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2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广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团30万人马全部围住了。
0: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4: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

0: 的很保险呐、啊，实际上它不安全。这我们查了公司怎么建筑、怎么营运，我们是怎么进攻，它符合选择什么地方？
1: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去慢去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0: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洋面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都抢不了。
6: 要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头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他是我炸的，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1: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将军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7: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打着这个。

0: 叫上山竹，我们是，还是个卤肉，卤肉啊。
1: 我也在这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和着，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给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2: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3: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4: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家峪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雇杀马，杀在这个做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脱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灌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十来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就是不害怕当。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为了赶着做军装呢，加班，也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钱也出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做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不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比走兵能不割脚吗？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们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的很，哎呀。

0: 在检访拘留以后设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露群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院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

0: 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

0: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1: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4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2: 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5: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6: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

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3: 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4: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3: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9: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9: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0: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0: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

0: 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叶子上。凝叶子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叶子，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0: 塞上胭脂，凝叶子。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3: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凝叶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4: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0: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1: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0: 舒老师您
2: 好。
1: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

0: 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可以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2: 啊。
3: 对，哎，老师好。
0: 对呀，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
2: 哎，
0: 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好，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哎，
0: 好好，

0: 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1: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1: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1: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哪位同学还呀？
1: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1: 是？正是河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1: 正是
0: 河豚
1: 欲
0: 上
1: 时，
0: 芦蒿满地吧？
3: 好，
0: 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2: 芦蒿满地
0: 芦芽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1: 我知道，
2: 你说。
1: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3: 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视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3: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碑亭围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看，这些都已经风化 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0: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
4: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渚，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呢，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

0: 影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追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对对对，嗯。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0: 嗯，
4: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2: 嗯，
0: 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嗯、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
0: 嗯、
6: 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
0: 嗯、
6: 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6: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 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0: 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一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亭，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亭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好，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0: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原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1: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今天用现在的那句诗呢，它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3: 很繁华，
2: 清代很繁华了。
1: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2: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的。我们这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1: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2: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1: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一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4: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何旦。
3: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4: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

0: 坝要改成石坝。
1: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慕容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慕容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慕容却毫不在意。
0: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那样修好了。
1: 慕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慕容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化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2: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十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3: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1: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4: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们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1: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

0: 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1: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1: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化乡，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3: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

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

0: 少水位我也是一般日子。看这个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1: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十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常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0: 家门不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一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水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0: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常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四十多年的光阴，一万五千多个日日夜夜，诸葛常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3: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1: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3: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3: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呢。
1: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3: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网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3: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1: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 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

0: 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看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3: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0: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4: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0: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

0: 80年代初吧。
1: 80年代初啊？
0: 哎，
1: 这得30多年了。
0: 哎，80年代初了。
1: 啊。
0: 嗯，
1: 当时你来这个第，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1: 原生态。
0: 哎，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

0: 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3: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4: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这里的，哎，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

0: 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渔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在那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0: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这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3: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上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哎，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8: 画
7: 师。哎呀，好
8: 冷，
7: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6: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7: 笑。
9: 对对对对对，
7: 画
9: 那个，有情趣在里面。
10: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You speak English?
11: No.
3: 讲英语。
10: 讲英语快。
12: 哎 ，my watercolors are a detail.
3: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8: 败下阵。
12: 哦，
3: 这个也画了吗
8: ？Perfect.
12: I like this.
11: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8: 宋。
10: 什么呀？
8: 是什么？
10: 我的 iPhone
6: 来自哪？
12: 法国。
8: 法国
10: 啊，
8: 他说这是
6: 法国，
8: 哇，这是哪个
11: 徽派
8: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吗？
5: 是吗？
8: 嗯，啊，
5: 皇上，
8: 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3: 这个房子，
8: 嗯，
3: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8: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1: 三
8: 就那个，我也不能。
11: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2: Right here. Chi Yun Han.
9: Chi Yun Han.
10: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0: 不是金庸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2: 翻译一下。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2: 正是一个英语好。
1: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4: 我还寻思你
0: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5: 我去走了吧。
4: 去燕山。
6: 山下的啊。
4: OK。
6: 去燕山。
7: 啊，没落名。
1: 小蝴蝶。
6: 对，去燕山。
0: 小蝴蝶
1: ，下一个，
6: 这边
1: 下一个，
6: 哎，下一个，下一个，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1: 湿的，
6: 哎，对，
1: 小蝴蝶，别倒了。
4: OK， 哇，
6: 小蝴蝶，
4: 谢谢。
6: 谢谢，法国的，
4: 非常好。
8: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对，
1: 就画的是。
2: 就那一套都工。
1: 对。
3: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济。
4: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5: 对。
3: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4: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往前还有移。
3: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
1: 这个是夹住了，
6: 这牛正好准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对，
7: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8: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个河，下面这条河。

0: 不好整。
1: 嗯，卖卖。
2: 要上去大概折折一下。
0: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
0: 哦。
3: 老师，你记忆超好。
2: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0: 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4: 我就举这个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都不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5: 老师讲得好啊。
6: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7: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6: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1、2、3，
8: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8: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8: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8: 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8: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
8: 间。
0: 对，
8: 就
0: 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你不要胡诌。
4: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

0: 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波分散给我来两盒，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25啊，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

0: 生门还有小打开。
1: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4: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5: 礼拜六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6: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外面有照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一直往上逆。
7: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他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一倍半。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止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环形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马会后边那个玫瑰幸运差不多就是了。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哥，
3: 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1: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0: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中央空调。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0: 甩锅。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2: Yeah,
3: how many bills have we?
2: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共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我台湾酒的，来我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嘴的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没有谁叫的事业，困难就是咱那交点那个交，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子，就担心困难就崴乎就是了。
4: 游击战士牺牲的制度子里边没有一队长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药下的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5: 就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水利这里转了呢，就是追击，
0: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6: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个跑掉。
0: 我们野战军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钩，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钩，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都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夹着就追赶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士，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着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刚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

0: 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了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官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员30万人马全部围住了。
2: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进战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对面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把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择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4: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5: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呢，就随着慢局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6: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7: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6: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3: 所以那个是个20度天呢、啊、20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啊，那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0: 我们没有办法，就转没困难了。国民党没有啥吃，说咱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大饼，也面空投，都去抢。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都抢，他都抢不了。
1: 要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得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这个士兵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2: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将军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0: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真是。有时候江上山着不是，还是个炉子啊。
3: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活着，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4: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1: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掌权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最后黄家峪看着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

0: 什么货呀？
1: 是不让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脱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灌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0多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你不害怕当。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为了赶着做军长呢，加班，也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5: 你愿意去不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们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在解放区走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露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动员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

0: 吴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1: 好生人家吴他吧，好，这张火铁他就不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2: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又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1: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 王增夫向上级单

0: 为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是叫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里同意包青天啊，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3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

0: 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会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

0: 我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侯八烂，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一百

0: 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营，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七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 妥了，我这长。

0: 村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叫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呐、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

0: 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1: 天上斋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个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2: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3: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3: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4: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2: 箱子里是什么？
4: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0: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吧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鼠屋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1: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0: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0: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9庙1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么打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3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儿，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

0: 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
2: 嗯，
1: 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1: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得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1: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3: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脉肉了，哎呦，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咱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母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4: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

0: 脾气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1: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不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2: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3: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4: 上午卖有30-40张吧。
3: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4: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4: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少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少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4: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

0: 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卫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1: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为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

0: 耕地，暂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1: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三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旭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旭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旭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
2: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4: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4: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个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

0: 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公渠。
1: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2: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3: 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新的汤。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4: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4: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1995年。

0: 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三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4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4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乡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像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

0: 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1: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2: 好了，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3: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4: 加油，准脱上革命烈士纪念。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

0: 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十三户人家一起种了五十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1: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两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远长在会远的马玉斌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1: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斌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远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语。

0: 的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

0: 心声，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3: 读中国。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

0: 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怀，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

0: 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

0: 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周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的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4: 独怨情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3: 《大胆》。
2: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4: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2: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4: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2: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全家护他了，好，这张火铁他就归路跑。
2: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

0: 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

0: 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四机，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

0: 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2: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3: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地，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2: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出动，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原

0: 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1: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5: 七奶奶。
6: 这算你摸着本了，
2: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0: 有奖。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它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2: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2: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

0: 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卡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波分散给我来两盒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尖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生门还有小打开。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1: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

0: 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关注的部分做好。
2: 礼拜六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3: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射不进去就废了。
0: 嗯，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鼻往上一直往上逆。
4: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这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一倍半。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东湖，后来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单板穷三代，天安门这一块不止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环形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要买回，花跟那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不是？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深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深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深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哥，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深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龙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1: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0: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2: How many bills have we?
1: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3: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4: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5: Professor Lush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这是位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

0: 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狼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命？吃空命你知道吧？
1: 来我台盘酒的，来我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呀？困难就是咱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沟是吧？就担心困难就崴坏就是了。
4: 有的战士牺牲的肚子里边没有一队长粮食，是不是？
5: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6: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就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密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水利局呢，专任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毛腿，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跑掉。
0: 我们野战军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

狗，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狗，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年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夹着就追赶它，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士，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搞弄的是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在这儿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上面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校榭，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2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2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5: 到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去住下来。

0: 6月的26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团30万人把全部围住了。
1: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朱金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把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2: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1: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3: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4: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所以慢局慢事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5: 48年11月6号到22号，小美人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6: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得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了洗着两只手，失去了知觉。
5: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20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啊，的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啊，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7: 我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也免空投，都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就抢不了。
7: 要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

0: 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事，他是我打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
1: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将军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2: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这样，有时候叫上山竹，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卤肉啊。
3: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4: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枪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以后，黄家峪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呢，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雇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脱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灌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在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那个学生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6岁呀、啊。你想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为了赶着做军长呢，后来加班，也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过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5: 你愿意去不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当时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在解放徐州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孙楼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步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口，我们东园要开口，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

然后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他做工作了。我说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正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

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

0: 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迪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1: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

0: 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5: 哎，嘿，汪汪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

0: 不能山上用火，警察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县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意识比较大，这里小县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0: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一环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化一环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2: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一环这个除掉。
3: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一环，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

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神很神秘的地方。

0: 被我一直找到的一个地方，我就跟咱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天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最后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7: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

0: 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蒸起，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这样的，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中药化中。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
3: 好了。好，那看看。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牛肉
3: 肯定好吃吧？
4: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3: 来，干杯！
4: 白老师，
3: 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5: 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6: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

0: 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

0: 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1: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4: 放好久了。
3: 嗯，
4: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4: 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4: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1: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1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6: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的
5: 街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你在往那个示范绿色上调了吗？这个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一条，这个整个都挺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

0: 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了嘛？
4: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下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5: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6: 再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5: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6: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5: 好，
6: 还是放这边，
5: 好，
6: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7: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8: 25。
9: 现在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0: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9: 对，
8: 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0: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8: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10: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

0: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1: 大锅菜。
2: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3: 这位，
4: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5: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6: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7: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4: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8: 这个窗户掉了的，窗户二四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4: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

0: 现在配上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嘛。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2: 现在呀，我那么老爷子的事，
0: 我也习惯了嘛。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那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应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嗯，因为他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5: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6: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
7: 好玩。
5: 还有秋千呢，
7: 还有秋千
6: 板，
8: 它很高的突出上滑下。
9: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里。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0: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1: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0: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0: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3: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每个演员脚真的好
1: 吃。妈，我们讲一下
6: 这个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7: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2: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3: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也可以看见眼前的那

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

0: 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多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回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3: 今天人教社的教小萌也来了。Hello， 教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4: 同学们好。
3: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4: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3: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5: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3: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5: 让国家繁荣昌盛。
6: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7: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8: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3: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8: 是。
3: 好，
9: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3: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

0: 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

0: 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

0: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1: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2: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0: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0: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0: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2: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

0: 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胎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3: 谢谢您，教授。
2: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2: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情，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

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4: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嗯，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0: 嗯，
1: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0: 去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变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首先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意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周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0: 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心里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

0: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3: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一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

0: 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

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芳淮再准确不过。从周芳淮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你的老上级大川就会来和你作伴了。

0: 这次委屈你了。
1: 哎呀，队长，你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来，坐吧。
1: 哎。
0: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2: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0: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2: 在闵行路43号。
0: 很好，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2: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

0: 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1: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0: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1: 其他的情况吗？
0: 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2: 你放心吧，处长那边我会替你美言几句的。
3: 谢谢队长，谢谢。现在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大川，
2: 一切就不水落石出了。
0: 你现在去召集所有的人，我们马上去闵行路43号茶叶店。
4: 是。

0: 哎，大哥，咱们下边怎么办呀？
1: 周峰怀这只狼，咱们等会儿才会耍。现在张副主席在不在西南都不一定了。哎呀，
2: 真是低估了他。
1: 那上面交代的任务怎么办呀？只能再等一等了。也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不会因为张副主席的事情遇到危险。

陈少杰收到了一张匿名字条，被告知茶叶店有危险，他认出这字迹与当初透露孙俊涵下落的系出一人。陈少杰不敢怠慢，当即赶往茶叶铺报信。

0: 陈少杰还是迟了一步，他眼睁睁地看着梁海棠端掉了茶叶铺，活捉了大川。无奈之下，他只好先行撤退。这一夜对于陈少杰来讲注定是无法入睡的，在他的脑中盘旋着各种疑问：梁海棠是如何知道茶叶店的？大川现在怎样？受伤了没有？他会不会叛变？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营救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太多的疑问让陈少杰无从作答。还有那张字条，到底是谁在提醒自己？是不是那个暗中将蚂蚁计划放进茶叶桶的人？如果是，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助自己？陈少杰感觉到自己仿佛迷失在巨大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1: 处长，这次老方立了大功，处理应该奖励他才对。
2: 处长，这件事啊，主要得力于队长暗中指点，属下不敢贪功。
3: 不错，啊，是个人才啊。我说海棠，你把你手底下调教的不错嘛，你们俩是应该受到奖励。这样，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你们直接到他那儿领钱就是了。
1: 为什么去他那儿领？
3: 少杰现在是总务科科长，不找他找谁呀？
1: 那我不要了。
3: 哎，老方，你先去领钱，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
2: 是，处长，属下一定再接再厉。
3: 好好好，海棠留下。来，过来坐。

0: 这儿，膝盖。
1: 敲什么敲？忙着呢。
2: 陈科长，处长让我过来。
1: 频率快点行吗？你频率不快点，这能舒服得了吗？
3: 科长，我没劲了。
0: 废。
1: 行，哎，正好，你替他。
2: 好，来，我来。
1: 轻点儿。
2: 好，怎么样，陈科长啊？处长让我过来找您呢，领钱。
1: 你就帮我按摩一下，还敢问我要钱？
2: 嗨，不是，是处长啊，让我过来领钱。
1: 领什么钱
2: 啊？啊，我立了个小功，处长给他奖励。
1: 是吧？立了个小功啊！
2: 哎，
1: 立的什么功啊？
2: 前段时间呢，咱们队长不是抓了个小共党吗？
4: 救我！
5: 血了！
6: 当面喉咙，43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
5: 哦，
6: 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

0: 我们组织的，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内线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
1: 没有，我没有讲完。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

0: 别停别停，接着说。
1: 小唐，要不这样，我让少杰呢把钱亲自给你送过去，怎么样？哎呀，海棠啊，我就是闹不明白啊。你说你们俩这论相貌论性格，我觉得挺般配的，怎么就成了冤家了呢？啊？好，不想谈这个话题，咱就不谈。咱谈谈大川吧。
2: 大川是共党的重要联络人，并且他一直和咱们处理的那个内鬼单线联系。
1: 这个内鬼你确定吗？
2: 确定。
1: 内鬼内鬼，闹得我们处理一直就不消停了。
2: 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
1: 海棠，别想的那么简单呢。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2: 处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的。
3: 处长，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精明绝顶，没想到也有小五这样的笨蛋。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
3: 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五聪明一点儿。哎呀，陈科长，你看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啊，
0: 对，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0000块钱。
3: 是是是，
0: 这50000块钱准备怎么花呀？
3: 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啊？
0: 按市面上的行情，50000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
3: 差不多差不多。
0: 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
3: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3: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0: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按摩的份上，这个忙我一定帮。

0: 这个金条是定金，记住了，这5万块钱不许跟别人换啊！哎呀，
1: 程科长啊，都说你为人仗义啊，今天在下算是领教了。哎呀呀呀！
0: 南城的河边知道吗？知道啊。
1: 黑市的人都在那边交易啊！今天晚上10点，在那等着，我会让我那个朋友去找你，记住了。
0: 好好好，哎呀，好好，谢谢谢谢，陈科长，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嘿嘿嘿

0: 哎呀，我现在一睁眼呢，就想到共党打到哪儿了，打到哪儿了，离这西南还有多远？你说当初啊，上海说能守6个月，守个屁！江阴要塞是一炮为放，他们就投降了。你说当初要是早点答应共产党，那条件总比现在强吧？
1: 老弟呀，看开一点！人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该轮到人家坐庄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人家留点地儿啊。
2: 好歹近几年我们还有一些积蓄。哎，后面的事情走到哪儿，咱们都不怕。
1: 老弟啊，最近我有条船准备去台湾。如果老弟你有什么需要我于某人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
2: 船什么时候开？
1: 就这几天。啊！哎呀，老弟啊，有件事呢，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2: 说吧，跟我没客气。我想请老弟帮个忙。你也知道这艘船货物价值不菲，现在呢也不够安全。如果被劫匪劫持了，那可就是鸡飞蛋打了。
1: 那是那是。
2: 如果老弟方便的话，能给我凑些人手。 替我压压船，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你看，这个你不用跟我客气。于老哥的事情呢，就是我周某人的事情。啊，是，我有一两件东西啊，也请你把我捎到台湾去。
3: 那不是分内的事儿吗？这是我于某人应该做的，老弟。那就好。看一下吧，怎么样？
1: 好看，太好看！
3: 真的吗？
1: 真的，真好看。
3: 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穿成这么花哨，会不会太过了？哎，
1: 过什么呀？你看人家徐太太，差都开到腰这儿了。哎呦，
3: 徐太太开叉开到这儿，你看到了呀？
1: 我没看见。
3: 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
1: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只有你。<笑>我的太太，真好看。
3: 好看呀。
1: 嗯。
3: 哎，
1: 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走？
3: 有呀，怎么了？
1: 哎，我是说，那种大的啊，不能随身带走的。
3: 要撤退了？
1: 你看看，你就已经一炸。是这么回事儿，于老板呢有艘船，他要到台湾去，可以帮我们带一部分东西，就这两点。
3: 哎，你别说，咱们家还真有点东西，咱们那套黄花梨的家具，我觉得当了怪可惜的，没准啊将来会更值钱。
1: 嗯，你再想想还有别的吗？
3: 有啊。 我想想啊，黄花梨的家具还有什么呢？哦，对了，还有那个红木家具，还有那个象牙。

0: 副长，我们去了。
1: 去迂腐。
2: 哎呀，老弟啊，最近怎么这么忙啊？请你吃个饭的时间呢？

0: 哟，副科长，哎，小二，拿个杯子。哎呀，你怎么亲自来的呀？嘿嘿，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得亲自来。
0: 哎呀，谢谢，
1: 我得亲自来送你上路。哈哈。

0: 哎呦，老弟啊，于老哥啊，我是破裤缠了腿了，处理的事儿太忙，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呐。哪里哪里哪里，里面请里面请。
1: 哎呀，老弟啊，哎，你那黄花你的家具啊，我已经全都装上船了，你放心吧，稳妥的很。哎呦，
0: 于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呐。
2: 哎呦，老弟啊，你那套家具可不一般呐！啊，条纹上还有老人头啊，纹理清晰，算作一个宝物了。
0: 哎呦，什么宝物啊？那是那人呐娘家的陪嫁，哎，用的年代多了，这有感情舍不得当啊。所以呢，我夫人让我拜托您把他送到台湾去。啊，对了，大哥，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2: 咱们俩哥之间，你看，你看，这谈什么？随便说，什么东西？啊，
0: 对，就是有件玩意儿，让你把它带到台湾去，在车后面，
3: 把带下来。

0: 看，你把他送到那码头也不迟。那人只要报我中国人的名字，我把这信传到你交给他就行。麻烦你了。
1: 哎，见老爹这么说的，那没说的，上床吧。

0: 这个船呢，是我们的，
1: 我们的。
0: 哎，刘叔叔啊，都安排的差不多了，人和货已经上船，马上就可以开船了。
2: 好，李老哥，那我就祝你们一帆风顺了。

0: 你们敢敢指手画脚，不敢吗？啊！太嚣张了！敢在老子的地盘拿枪抵着我的脑门！一船的货没了，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1: 那张副主席不是已经？

0: 被顾大伟接走了。
1: 你走个屁呀、啊！
2: 地川的货没了，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
1: 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0: 处长，那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
1: 你懂个屁呀、啊！
3: 处长，这些人长什么样子？一共有多少人？
2: 都是穿着黑衣服，蒙着面。二三十人吧。
4: 哎，这种打的应该是土匪啊！这道上的人是最讲究拜码头的，这帮人也太不讲规矩了吧！
3: 穿着像土匪，未必是土匪。
1: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他们就该死！
2: 给我抓，
1: 抓住他们就地杀掉！
2: 队长，来，马上给我联系警备司令部，都城封江。所有的过往船只，给我仔细检查。
5: 我这就去办。
2: 老金，
4: 不是，
2: 一会儿你到渔府，替他看看于老板。他刚才一着急啊，心脏病都发了，整整的一船货就这么眼睁睁没了。哎，你替我去看看他。

0: 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吗？怎么回事啊？气晕了？啊！他说什么是什么呗？你管他呢！
1: 不是，我刚才看他又蹦又跳的，我差点没憋住。哎，你说是哪位绿林好汉替我出这口气呀？啊！哎，三哥，
2: 哎，
1: 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人干的？
2: 处长在西南这么多年，能没几个仇家？再说那个于老板，一手遮天，整天耀武扬威的，那仇家干嘛？
1: 我估计呀，船上十有八九有咱们处长的东西，要不丢个张副主席，他不会那样。
2: 尝尝受憋的味道吧，老杰，我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行了，别
1: 在这儿幸灾乐祸了，赶紧找船去吧。
2: 哎呀，找个屁呀！人家既然敢明目张胆打劫，那早想要退路了。
1: 哎呀，我今天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表。哎，三哥。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你干的呢？

0: 今天将张副主席接走的人会不会和于老板有关系？不可能。那您再想想，您利用于老板的船将张副主席运走的这个计划，还有谁知道？如果不是于老板动手脚，会是谁呢？
1: 于老板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利用他的船转移张副主席。我今天到了码头，刚跟他说了两句。再说了。
0: 于老板要张副主席有什么用？他满脑子都是那艘丢失的船呐！
2: 这坏人会是谁呢？
0: 乱世啊，这人都不怕死了。啊，对了，你抓那共党叫什么名字？
2: 大川。
0: 啊，大川，他招了没有？
2: 暂时还没有开口。

0: 我怀疑这件事情跟共党有关系，所以那个大船很重要，明白吗？
1: 明白，属下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陈小姐，赶紧把你车给我挪走，我要出去。
1: 梁大队长，你能不能客气点啊？什么叫给你挪开？陈科长，请你把车挪走，谢谢。哎，这还差不多。自己挪去吧，别忘了，一会儿让门卫把钥匙给我送过来。
2: 你那个奖励的钱还要吗？不要的话，早点说话。我不要了，留着你花吧。陈少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事态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大川的暴露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会叛变吗？在码头劫走张副主席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
3: 此时的陈少杰，面临着潜伏以来最大的危机。

0: 陈科长，请喝茶。
1: 谢谢。哦，陈科长，
2: 有劳陈科长了。
3: 唐经理，哎，听说于老板受了些惊吓，处长让我过来看看于老板现在身体怎么样。
2: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于老板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及时啊。老板回来以后吃了点药就躺下休息了，不能过来和陈科长见面，还请陈科长多多包涵呀。
3: 不客气，既然生病了就得多休息。哎，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现如今的土匪嚣张成这样真是没想到啊。不过处长也说了，请于老板放心，今天的事情总署一定会好好调查，一定会给于老板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多谢周处长，在那种情况下想必周处长也受到了惊吓，还请转告周处长多多保重才是啊。
3: 好，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告辞了。
2: 多谢陈科长，还请代我们于老板多谢周处长，这件事请你们多费心了。
1: 好，慢走。
2: 对，我送走。
3: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4: 啊？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0: 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
2: 夫人呐、啊，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吗？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我说你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
0: 别哭了啊！哎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些人呐，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啊！啊，
1: 真的？
0: 啊，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不值啊！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0: 哦，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可强多了。没事儿。哎呀，
1: 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咱们到国外去算了。
0: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听得紧呐。这时候要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1: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0: 问了，但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
1: 嗯，
0: 现在势头这么乱，共产党在尽头，广州不保险。嗯，索性咱们依次搬到台湾去。
1: 对，还是台湾好。
0: 所以啊，夫人呐、啊。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来，哎，喝口水。
1: 哎呀，这想想我就心疼。
0: 哦，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3: 嗯，喂，我是艾当。
4: 队长，队长，大栓要招了。
3: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4: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他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3: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长家。
0: 喂，
3: 周处长吗？我是梁海棠。
5: 是我。
3: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5: 什么？你能肯定吗？
4: 能。
5: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马上来接我。
3: 好，我马上去接你。
1: 出什么事了？
0: 那个共党要招了。
5: 喂，少杰啊，是我。处里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6: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0: 老头子一个电话把你也从床上叫来了，把火车开进去吧。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们三更半夜跑过来？
1: 天整个神秘兮兮，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 你说他一个电话，咱俩就这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凤还能看到啊？啊？哎呀，哎，你想的花样点的多。

0: 是来了吧？
1: 哎呀，我就知道是他们俩一块来，没准啊，刚才就睡一被窝里。

0: 老杰、曾腾，你们找到了吧？啊，没有，刚到。啊，外面怪冷的，进去再说吧。
1: 一会儿这件事情要办利索，我重重的奖赏。谢谢处长。
2: 老杰，
0: 再见。
2: 好，
1: 处长。
2: 一会儿咱们一起审一个重大，你做笔录，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给他记下来，打起精神。
1: 陈秘书，
2: 你好像有心事啊。
1: 快。

0: 就是，楚方回来了。
1: 放肆！我们处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啊？听说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你的上线，说吧，我们都在这儿。
0: 我人一生最憎恨的就是叛徒。我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
1: 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要是连命都没了。

0: 切就都晚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保证我的安全。
1: 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
2: 好，
0: 周署长，在你们处里边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3: 说这个人是谁。
2: 好，
1: 说吧，你只要说了，我送你去台湾。

0: 梁海棠。
1: 胡说，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队长是你的上校？
0: 梁海棠早在抗战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我们组织上一直培养的对象，他在你们西南总署工作期间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最近的一次就是蚂蚁计划，当时他亲手把转移计划交给了我，而且在后来的行动中一直暗中协助我们。周处长，你可以回忆一下，梁海棠负责转移的人员是不是都失败了？
1: 处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2: 既然梁队长是你的上校，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
0: 梁海棠，他背离了组织，他背着组织，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男子，而这位男子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蚂蚁计划要不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未必会把情报给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把我视为眼中钉，他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除掉，所以他真是良苦用心啊。
2: 梁队长，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
1: 再敢胡说，我就一枪崩了你！
0: 这叫杀人灭口啊！所有人都在，你开枪啊！
2: 梁队长，把枪放下，快点！
1: 今天，我就要在各位同仁的面前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0: 大坤，这他哪样？看这么一出，啊，
1: 这是殉职还是殉情？
2: 何长，老奎，福子，小五，到这个大川，我要是共党，我会把他们抓起来吗？
3: 处长，自从我来到松手，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对党国是绝无二心的。
1: 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也不能证明你就不是共党。
4: 大姐说的有道理。
5: 行了，还没老糊涂。老杰，
6: 队长，
5: 送梁队长回家。
4: 啊？
5: 送海棠回家。

0: 大昌刚才说的话你信吗？
1: 信？怎么不信？
0: 每句都信？
1: 当然。
0: 赵姐，你诚信了是吧？
1: 梁队长，以你平时的做派，你跟共党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是共党，我一点都不意外。还有，你说你一个女人，长得也还算凑合，怎么身边就一直没个男人呢？
0: 够了，别说了。

0: 杨队长，雨到了，赶紧下车吧。你不会是想让我送你上去吧？
1: 陈了杰，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陈少杰心里很清楚，大川对于周芳怀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一定会下令干掉大川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陈少杰决定立刻返回郊区监狱，营救大川。

0: 你送粮去呀？够了，你先回去了，困劲儿也过去了，我也不困了，哼，索性过来陪陪你。
1: 仗义。哎，
0: 这最后怎么处理啊？毙了，你有价值。
1: 大川同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和梁海棠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呀？我告诉你，你真想知道。
3: 告诉你。

0: 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快点传导，不如你。

0: 门口外面关了，听见没有？关上。
1: 撤退的时间到了，啊，对了，夫人，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哦，收拾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发现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呢。
0: 还能怎么弄？赶紧当。哎呀，
1: 你是不了解当下的形势是不是？现在的当铺呀，不比从前了，大家都把有钱的东西拿过去，他们的生意啊，好得很。 以前能换两根黄鱼的，现在只能换一根了。现在拿过去给他们呀，只能是便宜了人家了。那怎么办？啊，我们提
2: 了这大包小包，跑台湾去。哎呀，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你叫他们干什么？下去，下去。啊，我是说呀。
3: 咱们能不能让于老板的船再给咱们运一运？哟哟哟，你是典型的好了，冲把忘了疼。上次一整船的货和张副主席啊不翼而飞，到现在都没结果呢。现在什么事了？手里这办事都是应付了事儿啊，
2: 你还敢把东西交给于老板？
3: 我是说，他于老板人脉广嘛，可以自己去查嘛。查个屁！连我都查不到。他要是真能查到，他还整天窝在家里面养身体呀、啊。估计呀，这次他是真的上了元气了。
2: 那怎么办呀？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又出大事了！今天一大早，矿上又发生了爆炸，哎呀，死了不少人呢，工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咱们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在局面僵持不下，哎呦，整个矿区已经陷入停产了，老爷！
1: 哎呦，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呢？他们都干什么吃的？
0: 控制不了局面呢，老爷。
1: 哎，老爷，这简直是……哎呀，
0: 咱们给刘处长打个电话。
1: 打，又打，打电话。哎

0: 喂，
1: 周处长，周大处长。
0: 啊，于老板，你身体还好吧？
1: 不要讲这些了，现在这矿上他又出事了。
0: 什么？

0: 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好，好，我们见个面。于老哥，我有些话也想跟你见面谈。
1: 好，你赶紧过来，你赶紧过来呀！
0: 怎么回事？哎，矿上又出事了。
2: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要不哪天我们到庙上去烧香拜拜吧。
0: 好，好，好。管家，给我备车。

0: 我说老柯呀、啊，你得多保重啊！啊，
1: 你说这码头被劫持也好，我这身体每况愈下。老弟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
2: 你放心啊，我立马派人把那些犯人抓回来，那带头闹事的一律枪决。
1: 哎呀，多谢老弟了。老弟啊，你说我现在这怎么走背字儿了？
2: 哎，说实话吧，码头呢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米老哥，我也跟你说实话，现在是人心惶惶啊，这手底下办差事的呢，也都是应付了事儿，所以到现在没有不对。
1: 哎呀，我也派人查过了。算了吧，只是委屈你老弟，你的那些货和我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损失。
2: 我那点玩意儿不值一提啊，老哥，现在啊，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共军打到西南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啊。现在最紧要的是保命。保住这些年积攒的家底，什么生意啊、官衔的，我都暂且放在一边了。要我说，那矿区不要也罢，让他们闹去。
1: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这样，我回去整理整理。只是我在这西南区待了十几年了，说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哎呦，
2: 没看出来啊，于老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呢。啊，说实在的，咱们俩合作到哪都一样。哎，等到了台湾，咱们再弄个贸易公司。嗯。
1: 老弟啊，搞生意这件事儿，不管是台湾和大陆，我相信咱们俩只要在一起，肯定是双赢。

0: 你好，
1: 乔叶，
2: 又见面了。
1: 你怎么赶回来的？全城都在通缉你。
2: 我是主动要求回西南区的。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

0: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1: 陆上将为你的事情找过周法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合适，
0: 不，最了解陆上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

0: 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杨海棠。
1: 我知道。
0: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芳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芳怀和于老板的掩蔽底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1: 依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
0: 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1: 这就奇怪了。

0: 舅舅，乔燕，乔燕，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你。我知道。
1: 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
0: 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1: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0: 好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1: 不是，当然不是。当初周方怀把我安插在您身边做卧底。这说明什么？说明您的党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您知道吗？我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周方怀是怎么交代我的？他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现您有谋反之举，我可以先斩后奏。
0: 我怕什么？啊，我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我不怕任何人给我使坏。
1: 可是您也说过，党内倾轧，腐朽不堪，您的洁身自好对于那些蝗虫而言就是最大的冒犯。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周方怀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我敢肯定，您的身边，您的军内一定还有他的人。舅舅，这些官僚们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抹黑您，怎么陷害您，只怕到了最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知道我对党国是尽忠的。
1: 这样值得吗，舅舅？舅舅，您对我有提携之恩，虽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毕竟血浓于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您和您的部下，还有西南区所有的百姓，一块为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政府，一块的殉葬。这不是忠诚。这是愚昧。
0: 够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离开。

舅舅，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明权在您的手里，除了您自己，没有人能左右您的选择。 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请您三思啊。

0: 地方是捡漏点，委屈你了。没事儿，这已经很好了。舅舅现在还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小姐，自从你上次逃跑以后，当你离开以后，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通缉令。后来司令在街上看到了，大发雷霆，让我们把所有通缉令都给撕下来。舅舅还是那个脾气啊。
1: 是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司令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再加上那个卓方怀借题发挥，司令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司令找跟那个姓周的一点颜色看看。
0: 别说了，都怪我不好，舅舅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有愧于舅舅。
1: 乔姐，都怪我多嘴，你别往心里去。你就放心在这儿住下吧，
0: 这儿除了我跟司令，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2: 好，谢谢。
1: 还有，司令吩咐。 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出去走了。最近军内形势也十分微妙。
0: 我明白。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好，
1: 你休息。
3: 哟，老张，怎么跑到地下室去了？
1: 司令让我过来看看。哎，你怎么在这儿？
3: 到军部开会。
4: 可能又是备战的事情，
1: 那你赶紧去吧。哎，老张，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司令要用这间地下室啊？
3: 徐副官，军营这么大地方，怎么会用这间地下室呢？
1: 还不是司令觉得这间地下室很久没人用了，怕有隐患，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3: 哦，这么回事儿。行了，我就是随便问问，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我那有好东西。
1: 好。

0: 司令，小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有人看见吗？
1: 没有，只是我刚才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碰巧碰上了徐副官，他问了我几句，但都被我搪塞回去了。
0: 这件事情就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选好了，是我一个老乡，我把他从老家调到咱们军部食堂，他特别感激我，所以人绝对可靠。
0: 对这个老乡。 要特殊关照，告诉他，不能多嘴。
1: 放心吧，司令，就算有人问起，他也会说是单独为司令做的小招。
0: 去吧。是。
2: 哎，老张，吃饭去。哎，
3: 给陆司令做的。哦，看来之前混得不错呀。哎，司令好像不在军营吧？
4: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

0: 说吧，什么事情你非要见面？我今天在军营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军部内的电话不安全，所以冒昧越岭来到这里。说，什么情况？
1: 我在军营内看到了乔燕。
0: 乔燕？你确定是他？
1: 绝对不会错。
0: 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入军营？
1: 那倒没有，陆少将给他安排了地下室。 我一开始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查看，正好给我看见乔燕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0: 他个胆子，他竟然敢回来！当时我差一步就抓住了他，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

0: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除了陆上将，还有一个姓张的副官，
0: 窝藏共党，这就是要造反的信号。这样，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以免动摇军心。你回去之后给我盯死这个乔燕，随时向我汇报。处长那边我会尽快去请示，知道吗？
1: 行。

0: 是啊，那个乔燕明知道我们到处在通缉他，还敢回来，这分明是蔑视咱们总署。
1: 大川刚死，乔燕就回来了。他们其中啊，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这些工党啊，敢如此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海棠，你有什么打算呢？
0: 立刻抓捕乔燕。
1: 怎么抓？信禄的竟然敢窝藏乔燕，那他就一定做了一定的准备。如果我们强抓，那矛盾激化了怎么收场？别忘了，信禄的手上可是有着十几万的国军将士。
0: 处长，陆上将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收留乔燕，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有投共之心。如果此时我们采取行动抓捕乔燕，不仅可以重创地下党，还可以让陆上将的投共之心彻底死掉。反过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海棠啊，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如果我们强抓，他不放人，怎么办？别忘了，他手底下的人可比我们手里的子弹都多呀。咱们斗得过他吗？再说了，这姓陆的还是这个乔燕的舅舅。
0: 既能抓住乔燕，还不至于激化矛盾。
2: 我是西南总署的梁海棠，最近西南地区有疫情发生，奉上峰之命来给你们军营做卫生防疫，这是文件。
3: 这种防御的事情还要您亲自带队啊？
2: 是这样的，处长特意交代过，疫情非同小事，所以要我亲自过来一趟，把防疫工作落实好。

0: 你们两个不用陪我们了。
1: 没事，梁队长，就算再忙，我们也要尽点地主之谊。
2: 到这里看啊，这里房子长期没人，应该挺脏的。
3: 好。

0: 都放一些没用的东西，这儿就不用撒药了吧？
1: 老张，越是堆放东西的地方，越容易滋生细菌嘛。我看还是继续撒些药吧。
2: 那好，你们几个进去看一下。
3: 是。哎，不用不用，这里面都是没人用的东西，撒药也是浪费，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4: 张副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0: 方便，当然方便。
2: 那好，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你们几个进去。
5: 是。
6: 哎，
5: 站住！
6: 站住！

0: 还没有，老徐陪着呢。司令，这次这个姓梁的是专程来找乔小姐的吗？他们打着防疫的幌子，四处搜查，还特地去了那间地下室。要不是司令英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1: 乔燕说的对啊，咱们这里有他们西南总府的特务。你想想，乔燕刚来了几天，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
0: 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池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揪出来。
2: 是，
0: 司令，属下有一事不解。既然他们知道乔小姐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来抓人呢？
1: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防疫防的也差不多了，让他们滚蛋。
0: 是，
1: 多带点人。
3: 明白。

0: 你说乔燕就在那下面吗？的确是啊。可能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给乔燕换了地儿。不过您放心，乔燕一定还在这个军营里面。
1: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0: 你们到其他地方去看看，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乔燕给我找出来。
1: 梁长，辛苦辛苦！卫生防疫差不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司令要给所有营级以上官兵训话，所以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谅解。
2: 张副官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可是现在营区内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扫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放心吧，我们的人是不会打扰陆上将训话的。
0: 梁队长。 在哪儿守哪儿的规矩，一会儿我们司令训话是不允许外人在场，所以请你配合。啊，那我们西南总署也算是外人吗？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忠，何必分彼此呢？
3: 来人，请梁队长离开。
4: 哎，曹操，你这是干什么？梁队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让兄弟们都散了吧。徐副官，胳膊肘往哪拐？我这么做。
0: 也是司令的意思，梁小姐，请吧。
5: 张副官，我来这里防疫是有上峰文件的，你这么做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0: 梁队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会儿我们司令要训话，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如果梁队长觉得回去无法交差的话，可以请你们处长给我们司令打个电话，他会给你解释。不送了。
5: 你这么执意让我们走，难道是你军营这儿有什么事情怕让我们知道吗？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太让人怀疑了。怀疑是你们的特长，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你还识趣点，赶紧走吧。
1: 要是我不走呢？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6: 给我架出去！
0: 你谁敢动我？我是西南总署的人。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
7: 报告，
0: 进来，司令。 张副官和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吵起来了，咱们都和他动枪了。
6: 混蛋，竟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听我的！
0: 姓梁的，你敢在这儿放肆，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张副官，我们是奉命来给你们做卫生防疫，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找各种理由赶我们。

0: 我倒问问你是谁在撒野，你根本就是在妨碍公务。
1: 什么卫生防疫啊，我看你们是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搜查军营吧。
0: 你要是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怕我们搜查？冲上来。
2: 梁队长，你也太嚣张了啊，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来人，把枪卸了。
3: 是。
0: 我看你谁敢借我枪。
3: 卸了。
4: 梁队长让姓陆的给扣了，他有什么权利抓我的人呢？行行行，我知道了。我接重庆，于总，我是方怀啊。我的行动队队长让姓陆的给抓了。哎，你说他凭什么抓我的人呢？啊，他抓我的人就是不给您面子呀。局座，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是是，是要顾全大局。是是是，局座您放心，我忍着，我一定顾全大局。行行行，那就这样。

0: 别胡了，海棠还在他们手里呢。
1: 不是我说，这个梁海棠呀，平时就穷困惯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军队去撒野，这不自讨苦吃吗？
0: 他自己愿意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2: 他再愿意是我们总府的人吧？我这个当处长的总不能不管吧？
0: 不是不管，是现在不能管。什么意思？你现在跑到军营去问陆上将要人，人家正在气头上，能放吗？弄不好把咱们一块儿给关了，那才热闹呢。

0: 泄露了，总不敢抓老子吧？哼，这帮当兵的，什么不敢干？夫人，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冷处理吧。一来呢，让人家消消气儿；二来啊，让这个梁海棠吃点苦头没什么不好。别一天到晚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是天老大他老二。
1: 觉得少杰说的特别对，这时候要去要人啊，肯定适得其反。况且，梁队长要轻易这么回来，他是不会吸取教训的。

0: 又没吃饭，走吧。
1: 此时的梁海棠被囚于牢房之内，这是他从未领受过的耻辱。他焦灼绝望，却又不甘，内心深处有种隐隐的期盼支撑着他倔强地等待着。
2: 部长，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3: 已经三天了，今天呢要把海棠弄出去，要不然呢姓陆的关着我们的人我们不闻不问，他还以为我们西南总署没人了呢。你小子跟我一起去。
2: 才三天了，您再等等。
3: 你小子是一肚子坏水啊。哎，海棠待你可不薄啊，你蹲大牢那会儿人家海棠是跑前跑后帮了你大忙，现在人家落难了，你怎么这么德行啊？
2: 处长，他那跑前跑后是为我

0: 梁海棠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共产党，这下挺好，让他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
1: 那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女子，待在全是大老爷们的军营里，那成何体统啊？别废话了，跟我走。
2: 周州长，我刚关了他三天，你就坐不住了是吧？
1: 陆兄啊，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海棠求情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周州长，你果然是一个聪明人。陆兄啊，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属下办事出了错误，这做长官的当然有责任。 在这里啊，我周某人向您道声不是。这个海棠啊，办事啊，真是，这你我两家是一家人呐，啊，怎么可以动枪呢？不过陆兄，您呢，也别往心里去。
3: 年轻人不懂事，我真想下狠心，就此不管他，就让他在大牢里待着。
1: 周首长，你下得了这狠心吗？哎呦，陆兄啊，还是你了解我。哎呀，这个狠心呢，还真不好下呀。 我保证，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训他。陆兄，有件事情啊，你还不了解。海棠呢，这几年在处理很得力，特别是抓工党，那是屡屡建功啊。再说啊，她又是个小女子，陆兄，您就别往心里去啊。我带回去啊。
2: 一定好好训训他，周处长，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如果不放他，不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是吧？
1: 哎，是是。
2: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梁海棠太不是东西。 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老杰。
2: 海棠回去，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
1: 是是是，
4: 去。
5: 是。
2: 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2: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6: 哎呦，陆老哥！司令让他过来领人。
7: 怎么样？杨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6: 别提董老师，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7: 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
6: 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0: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没有了飞扬跋扈的神情，此时的梁海棠不再是西南总署里的梁队长，而仅仅是一个疲惫脆弱的女人。
1: 走吧。

0: 陆兄啊，周某人真是佩服你啊！现在这队伍不好带，这做长官的不容易啊。哦，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上峰让您到重庆国防部报道。陆兄，别不是您要高升了吧？啊！ 这只是电文，也不是正式的调令。是，这是我们密电室溢出的电文。我觉得这消息啊，有必要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我估计呀，这正式调令啊，也就是这两天就会寄给您了。这么大的事儿。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呦，陆兄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安排安排，到国防部去报到。再说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您在这时候能够脱身，我周某人羡慕啊。我手下有10万精锐，这些士兵都是跟我一同出生入死的。
0: 这个时候，委员长把我一个人调往重庆，这恐怕有点不妥了。陆兄，别误会，上峰的意思是让您先走一步。你手底下那10万精锐啊，也会陆续的撤退。哎，等到反击的时候，这10万精锐，那可就是急先锋啊！啊，陆兄啊，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去国防部吧。行，我西南总署的事情啊，搞得我焦头烂额的，我就先回去了。

0: 调虎离山。
1: 少峰这个时候要调你走，到底出于什么用意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是想夺我的兵权呢。
1: 哎，委员长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为什么要夺你的兵权呢？
0: 非常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别忘了，我的手上攥着10万精锐，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反过来，在委员长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他的肉中刺呢？再加上周峰和这帮混蛋从中调拨，这个时候调我去重庆。